0: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礼赞新时代的劳动者，致敬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瞬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逐梦新时代，奋斗正青春。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无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

0: 有些事情可以一次就好，可有时候，
1: 嘿，把这些东西运到井下，今儿就可以收工了。
2: 炸药和雷管混装调运，这可是违规的呀！
1: 哎呀，就一下的事儿，我女朋友还在外边等我呢。哎，你不一会儿还得去接你闺女放学吗？别让孩子等久了。
2: 中，就这一次。
0: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安全生产，守住生命的红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名为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的场面。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从此形成了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一支再也打不垮的红色雄狮昂首在罗霄山脉，并将走向更远的未来。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将会如何调整革命战略？他们会遇到哪些困难？他们又是如何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的呢？建军大业第四集，星火燎原。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讲建军大业第四讲，星火燎原。巍巍井冈山，革命得摇篮。其实呢，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待的时间都不长，

毛泽东是1927年十月上的井冈山，朱德是1928年四月上的井冈山，他们都是在1929年一月离开井冈山的。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是1年零2个月，朱德呢只有10个月。那么为什么要离开井冈山呢？既然是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为什么他要离开那儿呢？客观原因就是国民党军进行会剿，敌情很严重，那个时候天很冷，物资奇缺，就必须离开那儿，这是直接原因。另外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确实受那个时候环境的限制。大家想一想，井冈山是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呢它的地理环境，它的两边有两条大河，一边呢是湘江，一边是赣江，它的南边北边都是两个大城市，一个南昌一个赣州，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井冈山里边人口不满2000，产谷不满10000担，就是它的中心区，所以经济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当时呢，28团连长粟裕曾经评论说，井冈山这个地方做一个战略后方是可以的，但是就发展而言也不够理想，因为它的资源是有限的。这样的话呢，就离开了井冈山，后来是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1日，国民党湖南和江西会剿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成立了，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迪平担任总指挥，国民党军第19师师长何健只担任代总指挥，国民党军第12师师长金汉鼎就担任了副总指挥，就组织30000人对井冈山实行会剿，这是第3次会剿。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1月4号到7号，毛泽东在宁冈的百路召开了会议，专门来研究怎么样去打败国民党的第3次会剿的部署。会议决定由红五军改编的第4军第30团和由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当时呢是由彭德怀和滕代远统一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第28团和第31团向赣南出击，来打破敌人的封锁。根据会议当时的预计，红4军主力出击以后，就会把向井冈山进攻的敌军相当的一部分把它引开，所以当时呢被称为围魏救赵。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去以后，1月14号，毛泽东、朱德率领了红4军主力3600人经过遂川向赣南出击了。红4军出击的时候，沿途就张贴了许多的布告，这是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4军司令部布告，布告里是这样写的：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义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关左兵夫服从命令，全国工农风发雷愤，夺取政权为期日进，革命成功尽在民众。这份布告呢，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义来发布，所以朱毛红军的声威

就传播得更远了。红四军下山以后，那非常的艰苦。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那是最艰苦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脱离了根据地以后，

我军作战实力。二月初，红四军在寻雾的镇下这个地方突然遭到了刘氏一旅的袭击，那是一个清晨。当时呢，因为毛泽东、朱德啊，他们是夜间工作，早上还没有起床就被敌人包围了，情况是非常危机的。当时朱德的那个警卫员当场牺牲，朱德赶紧拿起那冲锋枪就冲了出去。最危险的就是那个陈毅，陈毅冲出去的时候被敌兵一下从后面抓住了。那个时候陈毅他非常灵活，他把那个大衣啊往后一掀就罩住了敌兵的头，所以一猫腰就跑了。陈毅好几次他都回忆过这件事情，觉得很可惜，说天太冷了，我这大衣被人家拿走了。在这次作战中，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潭负了重伤，朱德的妻子武若兰被敌人抓住了，头被砍下来就挂在城头。毛泽东、朱德冲出去以后就率领部队以一天四五十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这就到达了就是闽粤赣交界的罗浮章山区。1929年2月9号，这个时候呢，到了瑞金以北一个地方叫大柏地，国民党刘士义他的那个旅在后面紧紧地追了上来。刘士义这个旅啊非常骄狂，想抢头功，紧紧跟着就冲过来了。那么大柏地这个地方，它呢山高林密，中间是一个狭长地带，大概有10多里，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那么因此毛泽东、朱德他们分析了战机，必须要给敌人一个打击，所以呢就准备那儿进行伏击战。当时啊就是除夕，前委开会做了研究，做了部署，摆一个长方形的口袋阵，用少数兵力把敌人引进这个口袋，然后把它歼灭。第二天就一部分兵力把刘士义那个旅的两个团把他引进了我们的预设战场，但他们一旦进来了以后就从两侧猛烈地发起攻击。这个时候朱德他是提了枪冲在最前面的，而且有人回忆毛泽东亲自的提了驳壳枪，带了警卫排，也是冲在最前面的。这次作战非常的果断干脆激烈，歼灭敌军800人，缴枪800支，这样刘士义他的部队啊残部啊就退到赣州去了。这件事情陈毅给中央有个报告，报告是这样写的：示意我军以屡败之余做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数支10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是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过了4年以后，毛泽东又路过当年的战场大柏地，写了一首词《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知彩练当空舞，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渡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是一种战士的情怀。大柏地战斗结束以后，红军就乘胜前进，占领了宁都，随后又占领了东固。到东固以后，和江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会合，所以东固这个地方呢就是红军以后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得到消息了，
在警

0: 冈山那边由于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所以彭德怀已经率队下山了。当时蒋介石啊同桂系军阀的冲突是一触即发，而这个时候呢，江西的敌军奉命北调，闽西的敌军兵力就显得空虚。这个时候在张鼎丞、邓子恢领导下，闽西的龙岩、上杭这一带已经建立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组织了工农武装，因而在1929年3月，红四军主力呢就占领了闽西的长汀城。占领这个长汀城呢，红军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军需工厂，从此以后红军部队有了统一的军装，还有那个红星帽，每个人呢还发了4块钱的津贴费。
1: 进军赣南闽西的征途中虽险象丛生，但在党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敌人驻军力量薄弱，党和群众基础好，物产也比较丰富，能为武装斗争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推动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就在革命队伍到达赣南闽西后不久，党中央从上海派了一名干部到红四军进行工作。他是谁呢？他的到来会产生哪些重大的影响呢？
0: 那么这个人呢，他叫刘安公，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被党中央指派到了红四军，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这个人一来了以后，对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加以指责，这就挑起了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城里边举行，这次会议呢否定了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如党对红军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流寇思想等等。大会在没有得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之下就改选了前委，毛泽东呢是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就没有当选，这样毛泽东被迫的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去指导地方工作。当时毛泽东呢患的是疟疾，而国民党呢他们就造谣说毛泽东是死于肺结核，这件事情就传到了苏联。共产国际有一个国际新闻通讯这个杂志，上面呢就登了一则讣告，讣告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这个讣告是实时的，但他透露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国内，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毛泽东在福建上杭一个临江楼里养病，得到了一名中医的精心治疗，所以呢，他的身体明显好转。那个时候正是重阳节，看到满眼的黄花，就引起了毛泽东对人生的感叹，同时也有对中国革命深深的思考，就写下了一首词：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0: 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上海去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就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全面工作。那么中央讨论到红四军的工作以后，就指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他们三个人组成三人委员会，来起草对红四军的指导性文件。在周恩来的主持之下，陈毅他起草的文件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根据他们三个人讨论的结果，就写了中央的指示信，叫九月来信。这封信的内容是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同时呢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所以陈毅说，他在上海的时候实际上是参加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他就日夜兼程赶回了红四军，在前委会上对中央的精神做了传达，传达了这个九月来信的精神，随后就去邀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是这样写的：我病已好，11月26日携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胶阳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为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需赶集进行教育。1929年12月28号，福建上杭古田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大雪，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当地一个廖氏宗祠开幕了。这就是有名的
1: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了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会议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政治建军、思想建党的起点。古田会议的精神就像熊熊的炭火，驱散了寒冷，点燃了未来的希望。遵照中央的指示，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朱德、陈毅、罗荣桓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在一次又一次的对敌斗争中，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发挥着他们杰出的军事才华，而毛泽东也非常注重对人才的提携和培养。那么毛泽东为党的队伍发现了怎样的人才呢？
0: 100多名代表坐在党旗下，房子里烧着火盆，温暖着每个人的心。当时罗荣桓呢，他是第3纵队第9支队的党代表，当时在军队的地位并不高啊，他也当选为前委委员。毛泽东就说了，你看那位同志，那是一个人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干部，我们发现晚了。到1963年罗荣桓元帅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吊罗荣桓同志的诗，是这样写的：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赤焰美文欺大鸟，鲲鸡长啸老鹰飞，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古田会议结束，就到了1930年的新年，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新年贺词，这个里边呢透露了一种情绪，有一种悲观的情绪。毛泽东就给他写了一

0: 回信。后来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就加了一个标题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标志着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理论初步形成，那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信中写道，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1: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决定整编各地部队，组建正规兵团，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红一军团、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等红军正规兵团就此诞生。随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等相继成立。当时，中共中央的指导路线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一些领导同志认为，革命将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确定了集中红军主力进攻中心城市，组织全国总暴动的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主张显然同毛泽东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红军力量毕竟弱小，各路红军在作战中损失严重，红军的进攻被终止，但是红军所展示的力量令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感到恐惧不安。中原大战一结束，国民党的围剿行动也就此展开。
0: 1930年前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向赣南闽西根据地发起围剿。这个围剿跟进剿会剿是不一样的。井冈山时期敌人的进剿那是一个省，会剿是两个省。1930年11月，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围攻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他们采取的方针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这时中央红军只有4万人，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反围剿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写了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前面呢是讲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后边是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第一次反围剿本来要打谭道源部，但是国民党军第9路军第1纵队司令兼第18师师长张奎赞，这个人很骄横，他就率了师部和2个旅，也就是第52旅和53旅，冲在前面进入了龙岗地区。龙岗这个地方呢，山高林密，它中间有一块盆地，这是打伏击战的一个理想的战场。毛泽东、朱德就下令在这里要歼击张辉赞部。那天早上，毛泽东和朱德他们就到了前线指挥所。这个前线的指挥所呢，是在龙岗和军部之间，有个地方叫黄竹岭。当时毛泽东对朱德说：“说总司令，这是天助我也。当年诸葛亮是借东风，全歼敌军；今天咱们呢，是借着晨雾来歼灭顽敌。等张辉赞的部队进入了伏击圈以后，居高临下。”展开攻击，这样呢就歼灭了张辉赞这个部队，他的师部和这2个旅一共呢是9000多人。然后呢又向东越过一座高山，对谭道源部第50师发起攻击，一共是5天，歼灭了国民党军1个半师15000多人，缴枪万余支。毛泽东写下的一首诗词叫《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物

0: 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岸，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毛泽东军事指导艺术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在第一次反围剿过程中间，打张辉瓒那个师是缴获了一部电台，当时红军战士并不认识电台，就把一个发报机打碎了，就是打掉了一半，而把那个收报机留下来了，而有了收报机就可以侦听了。所以当时呢，毛泽东是很高兴的。根据冯文斌的回忆，毛泽东就说，文斌同志缴获了敌人电台很好，赏他两个大洋买鸡吃。后来毛泽东和朱德就接见了这些被俘的第十八师的那个电台的工作人员，而且朱德还给他们抽那个麻雀牌的香烟，所以他们很感动。由此呢，第一次建立了红军的无线电部队。以后缴获电台，有发报机，有收报机，一个方面加强联络，另外一方面也是进行战场侦测。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中遭到了惨败，所以呢，很快就组织了第二次围剿。这一次呢，是出动了20万兵力。他们呢，因为第一次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吃了亏了，所以第二次采取的步步为营的战略，从江西到福建800里，步步为营向前推进。而红军呢，仍然采取了诱敌深入、持重待击的方法，在江西的东固这个地方隐蔽待击25天。当敌人进攻的时候，在5月16号发起攻击，红军由西向东横扫过去，15天走了700里路，5战5捷，从江西一直打到福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写了一首词《余家坳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哭声急，枯木朽柱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路，700里去15日，赣水苍茫岭山壁，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围营步步皆合集。这个有人气呢，是指的蒋介石，他那个围营步步的战略又被打破了，没有点他的名，这就多了一层幽默。1931年7月，国民党军又进行了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呢是出动了30万兵力，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那么中央红军呢，仍然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法，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所以呢，歼灭了敌军3万多人，缴枪14000多支。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朱德率部继续向赣南闽西展开工作，这样呢，就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扩大到20多个县，它连成了一片。
1: 在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下，红色革命稳步前进着，根据地不断发展，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在1930年的时候，全国共形成了15个大小不等的根据地，红军的总兵力达到了30万人。于是，在江西的崇山峻岭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11月7日这一天成立呢？这个政权的成立会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呢，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国各地来的代表，包括各革命根据地的代表、红军代表、白区代表，一共是610多人。当时是在瑞金的一个祠堂里面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就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0: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人们就叫他毛主席。原来呢，都叫他毛党代表或者毛总政委。开会的时间呢，是1931年11月7号。为什么这个时候开会呢？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念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天还没亮的时候，群众就从各地汇聚到红军广场，毛泽东指挥升旗。7点钟以后，就开始了盛大的阅兵式。那就是红军的部队抬着迫击炮，扛着轻机枪，端着汉阳造和冲锋枪，后边呢是群众武装，就是赤卫队，扛着大刀长矛，这也是展示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瑞金的阅兵式啊，是1931年11月7号，18年以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就进行了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升旗的是毛主席，阅兵的是朱总司令。所以我们说，在当年一个小小的山沟里边进行了新中国成立的预演，那是新中国的曙光和雏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革命根据地起了指导中心的作用，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就在瑞金的谢家祠堂里边，用木板隔了10几间小房子，每一个房子就是一个部，这是一个高效的政府。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题词，他说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所以当时苏区有一首歌曲唱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找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对于中国革命的未来，毛泽东写下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文字。他是站在海岸遥看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他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当然中国革命道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当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革命又受到了空前的挫折，实行了战略大转移，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长征。所以下一讲我要给大家讲铁流万。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

0: 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1: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0: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1: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0: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1: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风景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

0: 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着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0: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妙于我真实的将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将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徐阶独掌大权之后，肯定的会得罪一些大臣，更何况皇上提出几件事啊，徐阶呢都是摇头。您比如说吧，隆庆皇帝说我这个宫殿是不是该修一修了，徐阶把头这么一摇，说万岁，现在国库空虚，我们应当节约经费，得一句话给否了。甚至于隆庆皇帝提出来在皇宫待腻了，想出巡到外边去玩一玩，徐阶更是摇头啊。皇上一想，怎么着，到底谁是皇上啊，哦，我说话你一摇晃脑袋，这就算不行了，这回啊我非出去不可，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君臣呐，就发生了摩擦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又有那个户科的记事冲，此人叫做张琦，上了这么一道奏折，也是弹劾徐阶，说徐阶擅作威服，沽名钓誉，天下的百姓只知有徐阶，不知有皇上，指责徐阶与严嵩一殿微臣15年，为什么对严党所做的事情不反对不抵制？严党败时，徐阶去探天宫为己有，先帝信教炼丹做法事，为什么徐阶不劝阻，反而写青词？他是推波助澜呢、

还说呢，先帝驾崩之后，徐阶你这个遗诏隶属了先帝的条条过错，可见这个徐阶啊为臣他不忠，为友他不信，大节有亏，他不配做内阁的首辅。这道奏折太厉害了，弄得徐阶有口难辩呢。徐阶心里话，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们跟严嵩一块共事实施，也就是我徐阶吧，要不然像豆豆严嵩早就死在严嵩手里边了，到现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可是徐阶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更何况他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呼呼啦啦的也都跟着一块写奏折一起弹劾徐阶，再加上那个隆庆皇帝对徐阶也有些不满意了。明朝又有这么一条规定，只要有言官一弹劾你，甭管你是谁，必须得写奏折请求辞职。徐阶也不例外啊，赶快写了这么一个请求辞职的奏折递进去了。隆庆皇帝一想，你不是老管着我吗，行啊，你也走吧，大笔这么一挥，准得。徐阶这回啊，嘿嘿，也是罢官回家养老去了，就回转了松江府华亭县。可是有一样啊，徐阶走了，这首辅是谁呀？自然的就把那个次辅李春芳给提上来了。李春芳这个人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是这么一个忠厚啊老实的这么一个人，特别的谦虚，甭管有什么事情你甭打算让他独断专行，他总得找人呢一块商议商议。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对皇上来说就是俩字儿：听话。过了些日子，户部转过一道公文来，就说现在江南呐欠下朝廷的税收太多了，而且呢有不少的大户他们拖欠税款始终不纳，更何况有些官员全都受贿了。这么一来应该派一位大员到那儿去治理江南，李春芳可真为难了，派谁去好呢？他呀立刻找来了工部尚书朱振山。朱振山现在啊已经升官了，是工部的尚书。也找来了吏部侍郎陆光祖，三个人坐在一起这么一商量，要说能够治理江南的官员，哎，不如啊让海瑞去，这个人有胆有识有魄力。你想啊，他当初虽然说是七品知县，在淳安县的时候就能够把胡宗宪的公子给打过，他到了新国县，张敖张老将军的侄子他也治过，而且还顶撞过当时红得发紫的燕茂卿。派这样的人去治理江南万无一失，他肯定对朝廷忠诚。于是啊这个李春芳就写了这么一个推荐的奏折递进去了。隆庆皇帝一看立刻准奏，准海瑞为南直隶巡抚。南直隶巡抚这是个简称，他的全名是什么呢？是钦差总理梁楚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督察院右迁都御史。这个权力可太大了，您可要知道啊，江南十四府都归他管。哪十四府呢？您想什么应天府，应天府就是南京啊，还有什么凤阳府啊、淮安府、扬州府、苏州府、镇江府、松江府、徽州府、宁国府等等的十四府，十七个州，96个县，这么大的地盘，
不仅管着粮储，还管着军务，就连当地的什么布政使啊、按察使啊、都指挥使啊，全都在海瑞的管辖之内。这么大的权力，

你想想，在淳安县、兴国县做的这些事情，早就流传开了。更何况，他冒死上书，连皇上都敢指责，他都敢骂的主，现在到这儿来管咱们来了，能不提心吊胆吗？吓得呀！你就拿那个苏州知府高子昂来说吧，他是个大贪官呐，一听说海瑞要来，把他给吓得赶快递辞呈，这官儿都不敢当了，就带着自己赃款呐，赶快回家躲起来了。他这一躲不要紧，您再看那个苏州的同知，也就是这个知府的副手啊，李定邦，他倒是没回家，给他云南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我改地儿吧，我别在这儿待着了，上云南取经那个地方当官去了，全都跑了。还有南京司礼监那个太监刘公公，过去甭管上哪儿，那谱大了，那是八抬大轿，一听说海瑞要来，得嘞，换成四人小轿了，吓得就这个德行。尤其是啊，那个新上任的苏州知府叶子金，这些日子他太忙了，怎么海瑞这个巡抚衙门就在苏州啊，他想方设计的一定要把这次接待工作给搞好，费了好大的劲呐。听说海瑞马上就要来了，就要到任了，哎呀，您看吧，这十四府、十七州、96县大小官员，老早的就来到了苏州码头这儿，等着迎接海瑞呢。都等到中午了，怎么还不见来啊？哎，是不是今天到？叶子金冲他们点点头，是啊，马上就会到，怎么到现在还不见来？哎，有人喊了这么一嗓子，看看那是不是啊？那只船。那只船啊，一只船，这不对呀！你想想，巡抚上任，一只官船起码得有其他别的船只保护着大人呢，怎么就一只官船呢？是吗？你们看，你们看，没错没错，这就是巡抚大人到了，这就是巡抚大人到了。官船越来越近，大家看得特别清楚啊，就是这条船呢，怎么？官船上边有一个大旗杆呐，银枪罩顶，红缨道法，蓝缎的旗面，上边有小字儿，就是钦差总理梁楚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正当中斗大的月光一个海字，是红火焰红飘带，迎风飘摆，唰啦啦，扑噜噜。再一看那个官船，船舱的两边有两块金牌，一块是如朕千林，一块是替天巡狩。船舱这儿有一把圈椅，上边铺着红毡，后边有捧印官、捧剑官、捧圣旨、捧着令旗。圈椅上边坐定的就是这位南直隶巡抚海瑞海刚峰。为什么就是一条船呢？海瑞这次啊，特意的就带些随从，有些书办，有些这个巡抚官，还有海安，为的就是轻装简行。等那个官船一靠岸，有人搭了扶手，海瑞也就刚一上岸的功夫，您看吧，这些官员们扑扑噜噜是跪倒一地呀，各报职名，迎接大人。海瑞把手一摆，让他们全都站了起来。您再看那个苏州知府叶子金，立刻上前，哎呀，大人，大人，您看一路之上啊，您受尽了颠簸，现在已经是过了50了。大人，恐怕你也劳累了，卑职等
特意的安排啊，请大人啊，到一个地方，大人用个便幡来来来，卑职前门带路，卑职前门带路。

请大人上轿，请大人上轿。当然了，早把这个车马呀，哎，轿子全都准备好了。海瑞上轿之后，就由这苏州知府叶子金在前边领路，大家伙簇拥着这位巡抚大人来到一个地方，刚刚停轿。海瑞下轿这么一看，什么地方啊？感情是这么一个豪华的大酒楼。大人，您请，您请。海瑞走进酒楼，这么一看，嚯，里边那真是富丽堂皇啊，而且摆着有十好几桌的酒席，那真是啊，鸡鸭鱼肉、生猛海鲜、玉叶琼瑶，是应有尽有。海瑞看了看这些佳肴，数了数，一共是15桌。抬头睁大了眼睛，又看了看这位新上任的苏州知府叶子金。这是大人，大人，您看，天已经过了50了，这是卑职等特意的准备便饭啊，要为大人接风洗尘，为大人接风洗尘。哦，哈哈，精美佳肴，哎呀，倒让你们费心了啊！卑职等应该孝敬大人，孝敬大人。哦，可惜呀，本院我没有这个口福啊。适才我在船上边已经用过5番了，你看，你看，眼看着这些美味佳肴，我吞食不下啊！哎呀，既然准备下了，也不好全都废掉啊，是不是啊？我问问你，这一桌需要多少银两啊？回大人，一桌酒席才是300两而已。哦，300两而已啊，那么15桌就是4500两纹银呐。啊，嗨，不能够废掉，既然准备了，我看你们赶快入座，你们赶快入座啊！大家尽情的享受吧！啊，赶快用饭，赶快用饭，不要饿着啊！赶快用饭吧！这些官员们傻了，你看我，我看你，准备半天，大人在船上已经吃过了，人家不用，说不能够废掉，让咱们大伙儿吃。海瑞一再的冲他们招手，坐下，坐下，啊！尽情的享用，不能够废掉啊，不能够废掉。大人既然这么吩咐，那咱们就坐下吧。这些官员们按照职称大小吧，分别全都落座，用饭，用饭啊，用菜，你们倒是喝酒啊，难道说还用本院给你们霸占不成吗？不敢，不敢。你看，大人让吃，大人让喝的，那咱们就喝，咱们就吃吧。于是也喝上了，也吃上了。海瑞就在旁边一坐看着，眼瞅这些人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海瑞走到他们的面前，列位，列位，滋味如何呀？还真有这么一位没心没肺的啊，大人，大人，哎呀，这真是精美佳肴，香甜可口啊，香甜可口哦。可吃出一些什么血腥味道没有啊？啊，血腥味道没有啊？哎呀，大人呐，你要知道，这些个鱼收拾的都非常干净，一点腥味全都没有，哪里来的血腥之味啊？确实是香甜可口哦。列位，你们可知道吗？每一桌饭菜是300两纹银，15桌是4500两。这4500两能够救活多少灾民呢？我等全都是朝廷的命官，百姓之父母。江南是富饶之地，可是老百姓却九死难求一生，缺吃少穿。我们就在这里吃的，这都是民脂民膏。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呢？

难道说没有吃出一点血腥味来吗？不顾百姓死活，我们就这样吸食着民脂民膏，我们跟山上的豺狼猛兽又有何异呢？这句话呀，把这些官员们给吓得呀，脸色全都白了，抬头瞪着眼睛看着海瑞，吃吧啊，既然背下了也不能够废掉，是不是？接着喝接着吃啊，没有别的，今天在座的无论官职大小啊，每人罚俸三月啊，用这些钱以充饭资，以备救灾之用。有不服的吗？哪一个不服啊？哪一个不服，我就棍棒伺候啊。这些下的谁敢不服啊？好了好了，你们慢慢的享用，我要回衙理事去了，不奉陪大家了，走。说着话呀，海瑞带着自己的随从就往外走，这些官员们呼呼啦啦站起来就往外送啊。送走了海瑞之后，这些人再回来坐在饭桌这儿，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儿，拿起筷子直发抖，端起酒杯直哆嗦。怎么还没喝这酒呢，牙先疼了？那是啊，三月俸禄没了，真吃自己呀、啊、心疼啊，把那个眼珠子瞪得比那丸子还大。咱们得看一看哪道菜值钱，咱们先吃哪个，你怎么吃也吃不回来三个月的俸禄了。大家伙一再的埋怨这个新上任的苏州知府叶子金，叶子金也一再说，我也不知道啊啊！你们大家不要光看我嘛，让我们享用，反正是三个月的俸禄已经没有了，不吃白不吃，来来来，我先带头啊，这个鱼是很香的。他还有心有肠，还在这吃上了。海瑞啊带着人回到了督察院，奔往后宅。他也就是刚刚的来到督察院，早有人向他禀告，老夫人跟少夫人已经在后宅等候多时了。嗯啊，海瑞觉得奇怪啊，我的老娘，我的夫人，怎么在我之前就来到了认错了呢？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啊？他哪知道啊，他上任这个消息刚这么一传出去，嘿嘿，就在松江府华亭县那位徐阶徐阁老早已经派人到海南，先把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给接到任所了，而且安排的特别周到。海瑞急急忙忙来到后宅，一看这儿的住所，那是啊，还甭说北京他那个宅子，就比在这个什么淳安县呐、兴国县那都阔气多了。明三暗五的大厅，老太太在那儿坐着，儿媳妇在旁边伺候着。海瑞急急忙忙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孝儿海瑞叩见娘亲。娘儿俩见面了，谢氏老夫人一伸手把孩子拽起来，儿啊你赶快坐下，赶快坐下，是多谢娘亲。孩子呀孩子，在京城你办了那么大的事情，哎呀，让娘替我着急，让娘替我操心了。哎，不管怎么说吧，你是大难不死啊啊，孩子，徐阁老的恩情你可不能够忘记呀。是是，孩儿知道徐阁老的恩情，孩儿是没齿不忘。还有这一次你看看，你还没到任呢，徐阁老啊就派他的家人把我接到这个地方来了，安排的特别周到啊。你呀得赶快到徐阁老那儿得当面言谢。是是是，孩儿知道，孩儿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一定去叩拜徐老阁老，这才是，这便才对啊。娘俩不是正说着话呢吗？那个海安急急忙忙来到海瑞的面前，

0: 老爷，老爷，外边来了这么一位，说是南京的浙江江西监察御史啊，他要见您啊。南京的监察御史见我啊，有什么事情他不说呀，非要见您才讲呢。哦，娘，去吧去吧，既然有公事，公事要紧，去吧啊。是，回来我再陪娘讲话。海瑞跟着海安奔往了前边书房，吩咐一声让来人进来吧。功夫不大，只见海安从外边领进一个人来，看上去这个人呐，是个年轻的七品官员，个儿挺高，黑惨惨一张脸，挺精神的。见着海瑞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南京督察院浙江江西监察御史王国才叩见大人。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到了书房，让海安把那位年轻的官员给带进来，功夫不大，只见从外边走进来这么一位七品的文职官员。这个人呐，大高个，黑惨惨一张脸，看着挺威武的，来到海瑞的面前扑通一声往这儿这么一跪。大人，南京督察院浙江江西监察御史王国才叩见大人。海瑞一摆手让他站起来。王国才卑职在，既然是南京督察院的，来到此处做什么来了？大人，卑职早就耳闻大人正直清廉，愿意追随大人整治江南的吏治，为此事而来。大人，要想整治好江南的吏治，有两个人请大人立刻下令将他抓捕。哦，海瑞听到这儿，睁大了眼睛看了看王国才，你说的是哪两个人呢？那就是原来的苏州知府高子昂，还有同知李定邦。为什么抓捕这两个人？大人有所不知，大人来到江南的消息刚一传出，这个高子昂他首先递了辞呈，他怕查，他带着赃款已经逃到家中去逍遥自在。通知李定邦一看他走了，立刻写书信哀求自己的朋友，他现在躲在云南取经为官，也是逃之夭夭。这两个人可以说在江南一带民愤很大呀，不把这两个人抓住的话，恐怕难以执行整治吏治。嗯，海瑞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这个两个人的罪恶本院也早有耳闻，既然这样吧，王国才卑职在，你愿意在我院中当差，好，那么我就给你200名巡捕，你带领他们速将这二犯捉拿归案，卑职遵命。王国才带着人捉拿高子昂，捉拿李定邦，他们暂且不提。过了一段时间，海瑞啊，也查看一下江南的弊端，

也看了看江南的民情。根据他过去在淳安、国兴两个县的经验，海瑞马上就制定出来这么一个督抚条约，一共是36款。这督抚条约太厉害了，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啊。首先规定接送迎奉之事要一律禁绝，无论是上司巡抚还是到任，所有的地方官员都不准出城去迎送，更不准请吃请喝。即便是巡抚出巡，地方供给的伙食不得超出3000银两，如要是超额的话必将严惩。除此之外，每到地方只不过是要传讯地方的冒劳，要听取他们对本地官吏和冤案的申诉而已。另外府县各官除去享有朝廷明文规定的俸禄和供应以外，有敢侵占地方一丝一毫者，皆是贪赃枉法。除此以外呢，还查出来了各府县拖欠朝廷的税银严重，地方官只是拿那些小民问罪，而不敢触及到拖欠大户什么地方的豪绅还有乡官。本巡抚具有储粮之责，今后凡是查出来抗税不交者，不管是乡绅大户还是阁老尚书，一律严惩不贷。摊派到民众头上的徭役、税赋、派差等，可用税银充抵，此可谓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之外，不准再侵民扰民，违者依法惩办。不仅如此啊，还提倡节约，禁止浪费，甚至于啊，连这个成年的男子，海瑞规定要马上让他们成亲。说怎么连人家娶媳妇他都管呢？海瑞说的明白啊，成年男子若不成亲的话，整日里混在歌肆酒楼，有伤风化。就是死了丈夫的寡妇，不愿意守节的也赶快改嫁，以免街坊邻居流言蜚语。另外，海瑞在这个条约里边还明文规定，凡是溺杀女婴的，一律要禁止，只要是发现，是绝不轻饶。还有，江南迟废多年的兵备，将校要督促士卒加紧操练，以备不虞。巡抚有提督军务之责，只知军法，不知有人情，不知有官品，违者一律按军法惩处。官吏以职权受贿，一经查处，痛刑之，重治之。即便是已经离任的贪官污吏，必须追究到底，法网恢恢，是疏而不漏。您看，就这36款条约往外这么一公布，哎呀，整个江南全都轰动了，老百姓是拍手称快。您再看这些当官的吧，这些乡间大户们，这些豪绅们，一个是胆战心惊啊，尤其那些贪官，赶快的想办法得转移福财呀，到处的送钱去，让人家别人先给存着，实在没地儿送了怎么办呢？就在家里边刨坑，把这些金银呢、暂时的先埋起来，连自己那个花园啊、亭子给拆了，鱼池给填了，干嘛？种菜。种菜干什么呀？他们知道啊，海巡抚家里边都自己种菜吃，咱们干脆吧，虽然说不吃，学样子咱们也得跟着学呀。家里

这边用人太多的，裁减用人，甚至于啊，连坐惯了八抬大轿的全都换成了四人小轿了，豪华的衣服再不敢穿了，打发家人上故衣店买故衣去，穿的是越旧越好，就怕露富啊。这万一要让这位巡抚大人给查出来，哎呦，那就得严办呐。老百姓称海瑞为海青天，这些贪官们管海瑞叫做海阎王，都到了这种程度。尽管是这样，您看，在一个月的时间，海瑞抓了多少贪官呢？是100多名啊，全都给送进了南京刑部的大狱。甚至于有的地方啊，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全都垮下来了，从知县哎往下吧，一直到班头，看你全都受贿，是窝犯。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为了了解当地的民情，为了解决百姓的冤情，海瑞吩咐下去每个月要有2天的时间可以放告，也就是每月的初一十五悬挂放告牌，老百姓可以上这儿来投诉来。这个口子一开，好家伙呀，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您看吧，衙门头喽，嘿呦，黑压压一片，老百姓手里都拿着状纸往里边送，这一天能收多少状子呀？多的时候能有4000-5000呢，状纸太多了，怎么办呢？海瑞找出书吏来，要把这些状子好好的梳理一下，看一看哪些是大事儿，哪些是小事儿，哪些是急事儿，哪些是可以缓办的。如果要有人命案件，要及时报告和海瑞，不能够隔日马上查办，那真是叫做雷厉风行啊。没有多少日子，发现送来的这些状子，怎么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松江府的。书办们再一好好梳理这些案子，细一看，有一大部分全都是状告徐阶的啊。海瑞吩咐赶快把这些状子给我送来。海瑞仔细这么一看呢，没有别的呀，都是状告徐阶的弟弟徐止，还有他的儿子呀，他的儿子是抢男霸女，他的弟弟徐止，嘿嘿，豪取强夺呀，霸占田间土地，能有这样的事情吗？海瑞觉得奇怪呀，徐阁老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朝中是多么样的正直，能够斗倒了严嵩那样的奸党，徐阁老能够让家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会不会是这些刁民告的诬状啊？可又一想，一个人告诬状，两个人告诬状，怎么这么多人都状告徐家呢？哎呀，难道说这里边有什么原因不成吗？又一想，哎，常言说得好，耳听为虚，是眼见为实，我何不亲自去一趟松江府，到那儿一来拜谢徐阁老救命之恩，感谢他接母之情，我也探探徐家的虚实呢。海瑞主意打定之后，来到后宅禀告他的母亲谢氏，当然了，跟老太太只说呢，我这一次要到松江府去，恰恰呢哎，可以到达华亭县，我到徐阁老家中，我去拜谢一番。老太太谢氏听完了以后非常高兴啊，哎呀，我儿你早就应该去一趟啊，你想想，徐阁老对您那是有救命之恩呐，啊，哎，再说把老娘早早的接到这里边来，这个情我们总要感谢一番的啊，你赶快准备准备，是不是多带一些什么东西？海瑞摇了摇手，不不不，娘娘，有道是大恩不言谢啊，对对对对对对，大恩不言谢，那你就准备准备去吧。海瑞立刻吩咐下去要出巡松江

服。命令这么一下达，您看手下人吧，甭管是中军官呐、棋牌官呐、巡捕官呐，连那个船夫啊、轿夫啊，哎，全都准备好了。这次到松江府，海瑞还特意叫着海岸与他同行。这一天呢，松江府的知府唐良佐就按照督抚条约的规定接待了海瑞，把海瑞一直接到了府衙之内。海瑞悄悄告诉唐良佐，你给我备一乘小轿，我要到华亭县去拜访拜访徐阁老，此事不可张扬。是是，下官预备，下官预备。就按着海瑞提出来的，准备了这么一乘小轿，由海安陪着，从苏江府这儿启程，奔往华亭县而来。等来到华亭县了，万也没有想到，海安说了一句：“停轿，停轿。”海瑞坐在轿子里不觉得奇怪呀、啊，走得好好的，为什么停轿啊？海安，爷，出了什么事情了？啊，那个徐家的老家人徐福在这儿迎接大人呢。啊，海瑞一听，嘿，事情做得如此机密，怎么早已经走漏风声了？阁老派人接我来了。掀起轿帘这么一看，认识啊，老家人徐福就在大道旁边这么一站。一看海瑞把轿帘掀开了，赶快上前行礼，老奴徐福叩见海大人。海瑞赶快下轿，用手相搀，老人家你何必多礼呢？啊，大人大人，就此停轿吧，已经到了家门口了。啊，到了家门前了啊，您看这不是家门前吗？海瑞啊就顺着徐福的手指方向这么一看，哇，好大的门楼啊，红漆大门，铜环，金光闪闪，一对雄狮，上马时下马时应有尽有。再一看青砖的围墙，外边栽着不少龙爪槐，哈，显得好阔气，好雄伟呀、啊！哈哈，大人，咱们里边请，里边请。海瑞、海安跟着徐福走进大门里边，再这么一看，哎呀，好大的院落呀！而且两旁边呢，都是高大的房屋，特别的华丽。这么说吧，也就是房顶上边啊没有琉璃瓦，如果要是有琉璃瓦的话，那不比王府以下呀。再一看，大院子套着小院子，小院子连着大院子，这个院子到底有多大呀？海瑞啊好奇地问了问老人家，啊，这个院落，大人，跟您这么说吧，您来到了华亭县呐，哎，您就等于呀、啊，哎，是到了这个咱们徐家大院了，啊？怎么，来到华亭县就等于到了徐家大院，啊？您没看吗？这个半个县的地方都是咱们这个徐家大院，都是徐家大院啊。徐家在江南那是个望族啊，您看这个有头有脸的就300多位呢，从来没分过家，您说这个家族大不大呀？哦，您跟着我走啊，您小心着点，下台阶啊，走游廊啊，穿回廊啊，过了好几道的圆月令门，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呼唤：“海大人亲到寒舍，真是寒舍蓬荜生辉呀！”嚯，声音怎么？

0: 洪亮啊。顺着声音，海瑞定睛这么一看，就在明三暗五大客厅的台阶下边站着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阁老徐阶。细一看，这个徐阶虽然说几年没见了，更精神了，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蓝缎子的逍遥员外巾，身穿宽领大袖蓝缎子的员外花袍，白绸的中衣，腰系丝绦倒垂灯穗，漂白的袜子，青缎子镶牛皮底的福子履，还是那么瘦，可精神多了，那两只大眼忽闪忽闪的，更显得犀利有神。看到这儿了，海瑞抢步上前，立刻行礼，背着海瑞叩进阁老大人。徐阶赶快用手相搀，哎呀，徐阶已经退归乡里了啊！老朽怎么敢受海大人这么一拜呢？啊，不不不，阁老阁老，在卑职心中，你永远是阁老。哎呀，你太客气了啊，阁老，您的救命之恩，海瑞没齿不忘。还有，您把老娘接到苏州，哎呀，老娘让我多多的叩谢您老人家。哎，区区小事，不知挂齿，不知挂齿。来来来啊，咱们里边请，里边请啊，大人请，不，阁老请。海瑞、海安就让这位徐阁老啊请至了客厅。进了客厅以后，海瑞再一看，哎呀，那真是地势宽敞啊，还甭说别的，就这个家具是一水的黄花梨木的家具，墙上挂的名人字画琳琅满目，再一看屋里的摆设更不俗气了，有周朝的龙鼎、商代的凤仪、秦砖、汉瓦，这都是上普的古玩呐。再一看，迎面山墙上挂的中堂，画的是富贵牡丹图，配着这么一副对联：用时方知书读少，事情经过不为难。快快请坐，请坐吧。啊，是，谢坐谢坐。主仆二人刚刚落座，海瑞立刻冲海安使了个眼色，海安立刻来到徐阶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小的海安叩见阁老大人。徐府老奴才把他带下去，要好生的款待。是是，小哥您随我来吧。徐福把海安带出去了，是另有招待。哎呀，多年不见，阁老您的精神哎不减当年。哎，不行不行，老朽了老朽了，您看看您屋子里的摆设很不俗气呀。哎，闲来无事，在家闲居啊，也就是把玩而已啊，把玩而已，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呀。哎呀，你的老母亲身体可好？托阁老的鸿福，老母倒也康泰，老母一再的让我叩谢阁老。哎，此事不提，此事不提了啊。两个人寒暄过后，徐阶立刻吩咐家里边的人，反正有头有脸的吧，全都进来叩拜这位海大人。一会儿工夫呼呼啦啦，从外边进来不少人呐，也有年岁大的，也有年岁小的，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分拨的给海瑞磕头行礼，海瑞也是以礼相还。最后剩下一位了，如果说要不是徐阶给引荐的话，海瑞真不敢相信，这位啊，就是徐阶的弟弟徐植。 怎么？虽然说是亲哥俩，但是这模样可大不一样。徐阶是又矮又瘦，你再看这位徐直是又高又胖啊。徐阶是黑脸膛，徐直黑白净的脸，徐阶呢是两只大眼，徐直是眯或者这么一双小眼睛。引荐完之后，徐直赶快上来见礼。哎呀，海大人，海大人，今后我们徐家还要请海大人您多多的庇护啊。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3: 老板，买根雪糕。
2: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4: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2: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3: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2: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4: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2: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5: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大家好，我是佳慧。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爱煮绿豆汤消暑，大家都觉得它清热降火，温和无负担。但很多人不清楚，喝不对也会有健康隐患，尤其是需要长期吃药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喝错容易影响病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绿豆汤的正确喝法，避开夏季养生误区。
4: 入伏后天气炎热，绿豆汤是很多人夏天解暑的标配。不少人以为绿豆汤男女老少都能随便喝，喝再多也没事。其实日常喝绿豆汤藏着不少容易忽略的养生误区。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福建省福州市一位有着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日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尚可。入夏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日常饮用水，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连续3天后，他突然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
3: 一碗普通的绿豆汤为什么会影响慢性病药物的药效，带来健康隐患呢？
5: 夏天不少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慢病患者大量饮用存在健康隐患。绿豆里的多酚植物蛋白会和降压降糖抗凝药结合，减少胃肠对药物的吸收，同时绿豆利水会加快药物随尿液排出，双重叠加降低药效。高血压糖尿病人群长期大量喝，易造成血压血糖剧烈波动，血压急剧升高会增加脑出血等急症风险。服药期间建议少喝淡喝，与服药时间间隔2小时以上。
3: 没想到日常解暑的绿豆汤还有这么多隐藏风险，很多慢性病患者都很关心夏天到底能不能喝绿豆汤，又该如何安全饮用呢？
5: 慢病患者不用完全忌口绿豆汤，少量但也没问题，只要记住错开时间，严格控量，吃药和喝绿豆汤隔开2小时以上，不要刚吃完药就喝，每日总量控制在200毫升以内，不能天天喝，更不能替代白开水。如果喝完头晕心慌浑身没劲儿，先自测血压血糖，要是数值不稳难受感持续，尽快就医。
4: 绿豆汤是普通人夏日消暑佳品，把控饮用量，特殊人群也能适量饮用。但很多人把绿豆煮至软烂开花，认为解暑效果更好的做法，其实存在误区。
5: 绿豆甘凉，清热生津，解暑利水，比冰镇冷饮温和，少伤脾胃。千万别长时间把绿豆煮烂，豆皮中的多酚、黄酮抗氧化物质怕久煮，煮越烂解暑效果越差。开水下锅，大火煮8到15分钟，汤色青绿，豆皮完整就关火，只喝汤，消暑作用最好，优先用砂锅、不锈钢锅煮。
4: 看来煮绿豆汤

0: 也是一门技术活。结合体质来说，究竟哪些人适合喝绿豆汤，又有哪些人群需要谨慎饮用呢？
1: 高温工作，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夏天浑身闷热沉重的人可适量喝绿豆汤消暑。以下几类人群：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脾胃虚寒易拉肚子，体质虚弱老人小孩，痛风人群，还有经期女性，虚寒体质孕妇，建议要少喝或不喝。
2: 小小的一碗绿豆汤，养生门道却一点都不少。夏季消暑不能凭经验盲目饮用，健康人群合理饮用，特殊人群谨慎避开，科学养生才能安稳舒适过盛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济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1: 啊，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2: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1: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

0: 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先生，您办我们这儿的会员卡，充500送500。
2: 好好好，办办办。
1: 先生，咱们这儿健身卡五店通用，3年就只要2000块。
2: 行行行，真划算。
1: 先生，您孩子这个兴趣班，充10节课再给您送10节，您看。
2: 充充充，有便宜不占是。哎，这理发店怎么改小卖部了？
3: 你看这个健身房便宜的离谱，跑路了吧？
1: 这钱真不能退，这课都送给您了。
4: 预付消费有风险，充值办卡需谨慎。
0: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想让你知道，你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真的。
1: 陈德明，你看你把刘玉林逼的，憋了心里边好几年的话，今天都跟你说出来了。
2: 玉林大哥，既然你跟咱说出了心里话，我陈正彪今天也跟你说句心里话。其实，从刚入伍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我大哥了。
0: 好兄弟，那咱出去唠唠。
2: 走，
0: 来，
2: 走。
1: 怎么样？效果很显著啊！
3: 那孙大光，是刚才刘雨林在那乱七八糟、酸了吧唧那词儿都是你编的吧？
1: 酸的嗑都朱三亮编的，那情真意切的那都是我编的。三亮，你的稿呢？你拿出来。
2: 哎，我咋听着老刘好像少说了几句呢？那我看看。完了完了，
1: 咋的了？
2: 刘大哥，把最最最重要的那句话忘说了。
1: 哪句啊？
2: 我给你念念啊。陈振彪，我的好兄弟，在六班不能缺了你。我不敢想象，真的不敢想象，如果你去了五班，我们剩下的这些兄弟还该如何训练，如何呼吸，如何吃饭。
3: 哎呀呀呀呀呀呀，三亮，我求求你，别念了，来，来，帮哥看看，
4: 咋了嘛？
3: 牙，
4: 牙咋了？
3: 都倒了。
2: 别怕了
3: 啊，
2: 别跟人瞎捣乱。
1: 我告诉你啊，不能光看热闹，下面赶紧上。
2: 班长，哎，歇会儿吧，给你擦擦汗。喝口水。
5: 志彪，
2: 哎，
5: 这事儿跟你班长说了吗？
2: 还没说呢。
3: 陈振彪，陈振彪，
2: 刘胖子，
3: 哎，
2: 咋了？
3: 我问你啊，那个咱班长找你有急事儿，让你马上回去一趟。
5: 去吧。
2: 那我先过去了。

0: 班长，刘子，也不能老让你陪吴班长吃饭是吧？小雷，也让哥替你啊。
1: 刘子，你让胖子去，他们兄弟坐。
0: 吴班长，那个我们班长让我陪陪你，我帮打饭，那个你歇着啊。
2: 云林大哥，你别光顾着我，你也吃啊。

0: 亚子，你不知道，咱六班真不能缺了你啊。我没法想象，我真的没法想象，如果你去了五班，剩下我们这帮兄弟还如何吃饭，如何睡觉，如何呼吸。真的啊，要这是我奶奶送给我娘的护身符，现在我把它送给你。我您上队伍前，我娘说，我带着她就能够平安幸福。现在送给你，希望她也能保佑你。
1: 别，玉林大哥，
0: 彪子，来，哥给你带。哎，
1: 你说这怎么好啊？
0: 有啥不好的？
1: 不是，这
0: 吃饭，
1: 怎么好？

0: 三亮，别洗了，真别洗了，再洗我都没得穿了。
1: 没得穿，穿我的呗。哎，彪子，我刚给你洗的衣服，你怎么又脏了？脱下。
0: 三亮，你听我说，你真的别和我客气。其实，同志们的意思我都明白。
1: 那你就别走了吧。

0: 画啥呢？
1: 看看就知道了。
0: 这不是云顶峰上敌人的攻势图吗？班长，仗都打完了，你画它干啥？
1: 没错，他们的仗是打完了，而且也胜利了。可是这战争的过程实在是过于惨烈，而且咱们六班在报复方面出现了问题。一会儿我得给大伙儿得好好研究研究，咱们在书本上看到的战术战略和我们打过的仗也得接到一起分析分析。我觉得这样总比在纸上谈兵要有效的多。
0: 班长，我发现你变了，变得比原来考虑问题更细致了。
1: 其实每一个战士都在改变，咱们连长说的对，战争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在战争中得到了磨练。哎，对，王海山现在怎么样？
0: 好多了，他现在一门心思想重建五班。啊，班长，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行吗？
1: 行，先开个会，开会再说。同志们，上级领导指示，解放军今后主要任务就是打攻坚，要从敌人手里把大城市一座座夺回来。这个城防攻势，我们每一个战士心里必须得有个数。
2: 董存瑞，我怎么看你摆这个模型有点眼熟呢？
3: 好眼力，看这些暗爆模型都是咱们在战斗中遇到过的，但是对于咱们六班来说有着特别不同的意义。你看看这个，
4: 这个侧方暗堡我熟悉，这个就是在这次云顶峰战役中我和班长最后炸掉的那个侧方暗堡。
3: 没错，这就是你和中二狗没有及时炸掉的这个侧方暗堡，所以才造成了战士们的惨重伤亡。当然我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同志们，你们要记住，

0: 炸掉也比较容易。但是对于这个侧房暗堡，大家伙看，它的四周有壕沟，有铁丝网，想炸掉这个大家伙，我们会遇到两个问题。其一，就是我们炸药包的放置会受到限制；其二，也就是我们这次战斗中所遇到的问题，威力啊，明显感觉到不够。对于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改良支架；第二个问题，
1: 威力不够，我倒是有个办法。据我分析啊，这个炸掉堡跟吃饭是一个道理。
2: 我真服死你了，牛胖子，你俩啥事儿都能联系到吃上去呢？
1: 别打断我思路。
2: 好，那我听你继续吃。
1: 说到吃啊，咱得打个比方，就好比三亮同志吧。三亮同志一顿饭一碗饭就吃饱了，是吧？我呢，两碗还没咋地，那谁让他块儿大呀？那这两碗饭还没吃饱，那得咋整呢？
0: 老牛的意思我是听懂了，就是两碗饭咱们没吃饱，咱们吃三大碗。
1: 哎，
3: 老牛啊，你这辈子最大的梦想是不是一顿能吃上三碗饭？
1: 我这不打个比方吗？
3: 你比方啥呀？你比方半天我没听明白你说啥。
1: 不是，我的意思是，班长啊，咱们遇到大个的碉堡，就用大包的炸药，争取一次就给它喂饱了。你想，咱要是老遇上那些大碉堡，还得上去喂它第二次、第三次，那得造成多少不必要的伤亡啊！
0: 班长，这也就是我这两天考虑的问题。咱们以后啊，千万不能用一成不变、同样威力的炸药包去炸不同的碉堡了。
4: 这就是我们在战斗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下次我们再打共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专门制造一批加重型炸药包，一次性就把那个大家伙给喂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战士在每一场战役中都有所收获，这就是实际出智慧。我在想，我们六班应该急需研究一套在大攻坚战中可以高效快捷炸毁敌人碉堡的爆破方法。
5: 行啊，董存瑞，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快成咱班的点子大王了。就冲这，明天的院子不用你扫了啊。木头，
6: 哎，
5: 你扫。
6: 咋又是我呀？
5: 怎么的？
4: 老孙，你还记得这个安保吗？
5: 嗯，
4: 这个安保对咱们六班来说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传承。老孙，你给他们讲讲咱们老班长的英雄事迹。
5: 那说起来，咱们老班长罗志英，那家伙说着七天七夜说不完呢。就说他那回，指导员来了，
7: 都坐啊。哎呀，听说呀，你们六班在院子里搞点新玩意儿，就是这个啊。
0: 指导员，这都是我们班长一个人的想法，
4: 大家伙一块动手做的。
7: 嗯，不错，拿这个模型做战术训练，好想法。我肯定会在连里面把这个方法推广出去。
8: 指导员，我这要找您呢，咱屋里聊吧。
7: 好，哎，你们继续谈啊。
4: 哎，兄弟，你看啊，这是，坐坐。
9: 哎，二哥，你怎么了？
10: 你不知道啊，我刚才一进门，我看见刘玉林拿钱贿赂指导员呢。
9: 呸呸，
0: 二谷哥，也就是你这种落后思想的人才会产生这种落后的想法。人家刘玉林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向党组织交党费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你都不知道啊？
10: 是这样
0: 啊？
10: 哦，你帮哥哥分析分析。你看现在六班的同志们吧，对我还不错，可是骨子里多少有点瞧不起我邹二狗，是不是？我现在要是要求入党，要求进步，我把党费也交了，大伙是不是对我另眼相看呢？
0: 那可不一定，党员啊，那是神圣的，只要是能入党的，都是咱们队伍里好样的，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哥哥离英雄那还差得远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先把这个费交上， 组织上是不是就能够批准我入党啊？
4: 钱钱

0: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跟你这种落后分子交流真困难，不搭理你了。指导员，
1: 报告指导员，
2: 什么事啊？
0: 我想加入共产党。
2: 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0: 上战场拼刺刀杀敌人，不入党哪行啊？
2: 你以为入党就是为了上战场拼刺刀杀敌人啊？三长同志，你想过没有，当咱们把反动派都消灭了，解放了全中国，我们共产党员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做很多事情。不错，你有这份上进心我非常高兴。听说你在业余生活时间还教导你们六班的战士们学习一些文化知识，不错，很好。这样，给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3: 嘿，我刚说完要买个党，让他掐了个线儿，太不够意思了。
4: 指导员，我还没想好呢。
2: 这件事情不能耽搁啊，你要尽快做好决定。
4: 我知道，指导员。
2: 你不论是去五班还是留在六班，去哪里都是在搞革命，不要有心理负担。
4: 是。
5: 小哥几个，千万别说我邹二狗是个败家子儿啊。不是，为了咱家二丫，为了咱家的娃，为了咱家的大肥猪，哎，我可真的没有胡乱花过一分钱，你们可以作证啊。我现在不一样，为了摆脱落后分子的恶名，为了给咱脸上也贴贴金，我决定一咬牙一跺脚，两个音乐的靠。
6: 你这事儿，这是我交的党费啊，麻烦班长帮我转交给党组织。
7: 二狗同志，这是你的钱，你得收好，我可不能收。
6: 哎，为什么呀？
7: 因为你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你不用交党费。
6: 嗨，那反正我迟早也是党员，就让组织先帮我拿着。
7: 哎，二狗，你知道啥是共产党员吗？怕死当不了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降服在后，为了建立新中国，那随时都要上战场，随时都有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你能做到吗？你能积极入党的愿望倒是好的，可是像这种共产党员身上应该具备的素质，你现在具备吗？
6: 哦，这样啊。那班长，入党的事儿我再琢磨琢磨。
8: 班长，有些话我想跟你说，你能出来一下吗？
7: 走。
9: 哎，孙志，看来你教的那些招式都不大管用啊。
8: 武班长最近心情不好，毕竟武班在云顶峰战役中受了那么大挫折。武班长说，他希望我能留在武班，和他一起将革命进行到底。可是就在今天特别训练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六班革命精神的传承，我突然觉得我应该留在六班，我有责任留在六班。班长，我认为只有六班才是我掷镇标真正想待的地方。
10: 走。
11: 王宝山挖咱们墙角还是不必的，但也不至于你带着这么多人去等。
12: 郭主任，你别生气，我没告诉你是怕你着急上火。
9: 哎，四虎子，你大眼就大亮了啊，你别跟他计较。
1: 你说你们俩在我们家院子里打起来，那影响得多不好啊！
7: 你问谁谁谁？
1: 哎，你劝劝呐！
7: 哎，班长，班长。吴班长，知道你重建五班现在比较缺人，你不是想让刘玉玲和支振彪来你们五班吗？我把他给你们带来了，六班所有的战士全部都带来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只管挑，不管你看上谁，只要你愿意，我董存瑞绝对不会说一个不字。还有，如果你需要，自己也愿意成为你五班的一名战士。
10: 六班全体战士都有，列队。稍息，立正。

0: 这是唱的哪一出？
1: 我班长，我不是这个。王班长，你误会我们班长了。
2: 指导员，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3: 什么话呀？
2: 就是在新兵和解放战士中挑选人员的事儿。
3: 算数。
0: 那六班的智振彪和刘林，你还想要吗？
2: 算了，我还是重组一个全新的五班吧。赵岩放心，不用其他班一个老战士，我照样能给六连带出一个尖刀班来。
3: 好，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海山，好好努力，我期待着你崭新的五班。
2: 是，
4: 王班长，你不会怪我吧？
2: 志彪，我最难受的时候是你陪着我，我还得谢谢你呢。
4: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班长让我过来陪你的。
2: 你是说，是董存瑞让你陪着我？志彪，说实话，你留在六班，我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其实我挺羡慕董存瑞的。你看现在的六班，这股精诚团结的精气神儿，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4: 吴班长，我真是对不起你。
2: 咱们俩用不着说这个，我尊重你的选择。
1: 吴班长，我向你保证，我智振彪不管在哪个班，我们都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携手杀敌，并肩作战，打垮一切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2: 一言为定。六班战士郑彪，
1: 到。
2: 希望你们六班在以后的战场上奋勇杀敌，勇立战功，替老六班，替六连风光添彩。
1: 是。
5: 好了，告诉我吧，团里有啥好事啊？给你乐成这样。
6: 我给你好好传达一下啊，咱部队改编了，现在是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一纵。
5: 哎呀，哎呀，这也太好了！
6: 更好的还在后边呢啊！上级领导说了，为了打通咱们部队这个北上南下的通道，同时切断蒋匪军这个华北、东北两大军事集团这个联系，就在最近，攻打龙华。
5: 行啊，你老小子终于如愿以偿了吧？
6: 好啊，咱终于要有硬仗打了啊！哎，王海山最近这个新兵训练咋样了？没磨过智振彪吧？
5: 哎呀，没有，他哪有功夫管智振彪啊？但你真别说啊，王海山那小子带兵啊，有点罗志英的感觉。这是十几天，他新五班的战斗力是杠杠的。

0: 马上要打龙化了，这个训练是当务之急。
1: 嗯，
0: 咱也得抓紧啊，把智任彪那个六班副班长的任命给下了。
1: 哎，行。
2: 我最近也不知道咋了，总是犯恶心，这咸菜疙瘩倒成了治恶心的药了，吃一片准压下去。
3: 桂枝姐，你是不是有喜啊？
4: 对呀、啊，
2: 那我是不是怀了娃了？
3: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看我们村里边那些嫂子们怀孕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的。
4: 对，那跟老牛说一声去吧。
3: 哎，桂枝姐，要不然你先找村里的郎中问问，要是得了准信儿，你再跟牛大哥说吧。
4: 对，俺现在就去。
3: 看给你高兴的，
4: 你个死妮。
1: 鉴于你们六班这两场仗打得不错，尤其是你智任彪，英勇善战，并且能和身边的战士们打成一片，我和连长决定任命你为六班的副班长。
0: 任彪同志，好好干啊，做好董同学同志的助手，当好班里其他同志榜样，知道不？
5: 不是，连长，指导员，刘玉林同志在我们班是唯一的党员，孙道光同志军龄最长，我觉得他们俩当副班长比我更合适。
1: 任命你为副班长的命令啊，是上级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
0: 咋的？是不是不想干？
5: 不是。
1: 董存瑞同志，我们下一次的连部的党支部会议要讨论你党员转正的事情，希望你能旁听列席。
5: 是。
6: 支持。
7: 副班长，
6: 班长，你这不是取笑我吗？
7: 这哪是取笑你啊，你可是正儿八经的六班的副班长，以后咱们班有什么事啊，你也得承担责任。
6: 班长，以后班里有什么事还是你说了算，
7: 这也得征求您副班长的意见。
6: 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不习惯了。
7: 慢慢适应。
6: 哎，班长啊，那个我看你那个入党转正的事儿，嗯，还是让刘雨林帮帮忙吧。
7: 呵，你这副班长还真不白当。走，刘雨林。
6: 哎，班长，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7: 刘玉林同志，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9: 挺好，真正宣誓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董存瑞同志，祝贺你马上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
7: 可是我这心里还是有些打鼓，也不知道今天的党小组会能不能通过。
9: 没问题，要有信心。
10: 哎，班长，你看看，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9: 三亮同志，班长马上要到连部去开会，我先帮你看看。
11: 哎，那个班长，这是三亮同志帮我写的入党申请书，你也给看看呗。
10: 班长，班长，这是我的。
7: 行，先让咱们班的老党员刘玉林同志给你们看看，等我开完会之后给你们好好看看、哎、啊。
9: 好，
10: 班长，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我们大家伙就在这儿等着给你庆祝了啊。
9: 等你好消息。
10: 班长，等你好消息。
1: 好了，关于王海山同志殴打战俘的处理意见宣读完毕，现在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候补党员董存瑞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的事情，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嘛。
12: 觉得还不错。
7: 对，
13: 连长、指导员，那我先说两句吧。董存瑞呢，是我们二排的同志，在预备期的表现，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看在眼里。我个人认为他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同意董存瑞同志转为正式党员。
14: 指导员，董存瑞同志转正的事情不用再讨论了，他的所作所为我们都看在眼里了。我不同意二排长的意见，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董存瑞同志在

0: 预备器的表现那是相当的优秀。二排长用不错这个词好像有些用词不当了。
1: 哎，大家继续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都可以说出来。
2: 哎，那我来说两句。董存瑞同志呢，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大公无私，一个共产党员身上应该有的素质他一样不缺，有时候做的比咱们这些老党员还要好。我同意他转为正式党员。
3: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董存瑞转为正式党员。我承认董存瑞是一名好战士，但是作为一班之长带兵打仗，我觉得他还差点火候，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在投诚战士走二狗的教育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就拿这次云顶峰攻坚战来说吧，足以看明白董存瑞用人不当。五班战士第四次突击了，你猜怎么着？董存瑞居然把一个贪生怕死的左二狗派到敌人封锁线最密集的地方，结果造成我们五班战士全军覆没呀。另外还有，在派战士押运牛犊夫的任务当中也存在用人不当吗？结果怎么样？这不丢了我们六连的脸了吗？所以请大家对董存瑞入党的事儿慎重的考虑一下。我没别的意思，什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除了不怕流血牺牲之外，还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觉得董存瑞这一点上做得很差。完了，
4: 大家这是各抒己见啊，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嘛。
5: 王亚山同志，你有啥意见没有？
6: 我同意他入党。
7: 我不同意，我认为三班长的意见是中肯的，五班战友的牺牲我负有重大责任，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还不够格，我希望党组织继续再考验我一段时间。
4: 散会。

0: 真没有想到啊，你平时对自己的要求这么严格，很好，能看到你在残酷的战争之中逐渐的成熟起来，我很高兴。董司令，咱们连马上攻打龙化了，回去做好战士们的动员工作准备，要充分发挥你候补党员的积极性，更广泛带头作用。
1: 放心吧，指导员，我的心早就交给党了，我会虚心接受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一定要努力做到。
2: 党组织对我的要求，希望你早日能通过党组织对你的考验。
0: 是，
3: 班长，对不起啊，是我耽误了你入党的大事儿。他们说不说我真的不在乎，我就是怕连你都不理我了，那我就真得破罐子破摔了。
0: 头儿哥，我没怪你。
3: 这我没带好你，这的确是班长我的责任，要记住，知错就改。从现在起，你就算是一滩烂泥，我也得把你扶上墙。真的？既然你相信我能扶上墙，那我也告诉你，请你相信我，我会在打龙化的战斗中好好表现，绝不给六班丢人。董司令同志，
0: 秀儿，你咋又来了？
3: 你们俩，啥事儿啊？我又不是来找你的。刘大哥。啊！啊！慢点。啊！
4: 你跟牛胖子说什么了？
3: 关你什么事儿啊？
4: 龟山，龟山，龟山，这么好吃，你得先瞒着他。喂，来来，哎呀，你干啥呢？你这忙着呢。
5: 这忙着呢。这才多大，你能听见个啥呀你？哎呀，你别忙活了，来来，你坐着，坐这儿。
3: 牛，你知道这个时候俺是不愿意离开俺的，可你是咱队伍上的人，俺可不能干出什么拖你后腿的事儿来。咱队伍说话就上前线了，俺怕你上了战场，饿了再亏了力气，俺给你做了袋黄豆啊。
5: 嗯嗯，
3: 你给俺带好了，饿了就吃两把，听见没？嗯嗯嗯。你记住了，在战场上呀，既要多杀老蒋，你就得保护好自个儿。
5: 你记住没？哎呀，我听会儿。行。哎，我再听会儿。哎呀，哎哎，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这次打龙化呀，秀带着咱前军装民兵也参加，你给俺照顾着点儿。哎，你放心，那个我不在家，你也照顾好自己啊，不许亏着咱们啊。要不我回来我，来。
3: 你的脚还没好利索，千万不能使劲儿。你别一听见命令，你跟个疯牛似的往前冲。
5: 你放心吧，我能照顾自个儿，啊，照顾咱们玩儿。
3: 你慢着点儿，小心你的脚。
5: 哦，我知道了。

0: 泰山咋还打不下来？敌人占这个制高点，咱吃亏吃太大了。
1: 负责攻打泰山的是老师团，作战经验丰富，在红军时期就是主力了。我在上抗大时候，军事教员就是老师团出来的，瞎操什么心？
0: 我去趟团部。
2: 同学，跟我走。
3: 是。
2: 哎，王二。

0: 连长，你是不是去团里要任务啊？我是六班长，咱现在的任务是随时补充进入战场，你就不能利用这宝贵时间把那几个宝贝金刚钻好好打磨打磨？
1: 确实，我们时刻准备着进入战斗。连长，你要是把尖刀连给拿下来，我们六班一定做你的尖刀班。
0: 你咋疙瘩话那么多呢？
1: 哎，连长，不是我发牢骚啊，从当兵起。 你看人家老师团那劲打前阵，
0: 你当兵起，老师团在长征的时候就参加战斗了，你比得着吗你？
1: 连长，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啊！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咱们给城市拍个照吧。
2: 那你想拍什么呢？
1: 去公园拍奶奶把草坪上的果皮烂纸扔进了垃圾桶。
3: 公交一路到站，请扶好座。
1: 上公交车拍叔叔给孕妇阿姨让座。走斑马线拍小朋友扶盲人爷爷过马路。
2: 还要再拍一张爸爸的爱心车队送学生们去高考。
4: 爱心传递，文明点滴绽放，留下城市的美丽瞬间。
5: 我的梦想是考上医科大学，将来当一名医生。
6: 我的梦想是努力奋斗娶媳妇儿。
7: 我的梦想是给爸妈买套房子，让他们搬到城里来一家团聚。
8: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当一名警察，保护大家的安全。
9: 我的梦想是回乡创业，振兴乡村。
10: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梦想的人都很了不起。

0: 可以啊，
1: 你也会快板？
0: 废话，我以前就是学快板的。
1: 等着啊，我给你拿板去。
0: 你让他去。你看他说那个什么呀？啊，就他这个，他能唱，我也可以唱啊，我也有这嗓子呀，就是形象不怎么样。咱说句良心话，这，哎，板儿，这是板儿吗？
1: 废话，我知道你会快板，我给你拿板啊。
0: 对，
1: 我傻呀，给你弄点不会的，
0: 这玩意儿难不住我。
1: 看看，你美什么的？我这还没开始呢。
0: 我会这个，
1: 听好了啊。我那儿把好。

0: 是我的家。
1: 看我这本事，我能跟你一块去百家讲坛了吧？
0: 还凑合，
1: 能上了。
0: 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录像的时候，哎，把你这脸呐、遮住。
1: 这我去你的！
2: 你踩我面包了？哎，你踩我面包了？我发现你这个人简直，你踩我面包了。
3: 谁拿鞋打我？43号汉景。
4: 上个早自习就来3个人。不玉啊，不玉，你要睡觉的话，你回家睡好不好？
3: 我回坐那儿。
4: 说说你们，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多么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我教了15年学生，带了5届毕业生，我一次优秀班集体都没得过。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万万没想到，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个班。
5: 老师，上届学生你就这么说的？
4: 我坐那儿神经病。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啊？
5: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4: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5届毕业生，你跟了我5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告诉你们啊，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还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6: 第3次。
4: 今天是几号？
6: 3号。
4: 天天迟到啊。报告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6: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4: 昨天呢？
6: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4: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磨叽絮叨，好找人聊天，完还总聊不到正事儿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

0: 张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1: 校长啊，闭课门。哎呀，
2: 不是。
3: 行了，贾玲，
4: 弄我不好意思。
3: 你鞋落校长办公室了？哎
5: 呀，骗老师的，你咋那么实诚呢？
3: 那你鞋呢？
5: 刚让我打人了。
3: 哎呦天哪，现在外边天这么冷，那你这样多拔脚啊。
5: 对呀，你说怎么办啊？嗯，
3: 没事，再坚持七节课呀就放学了，加油啊。
5: 哎，小斐，嗯，把你鞋借我穿会儿呗。
3: 这怎么行啊，咱俩鞋码不一样，我34的，你43的。
5: 借拉倒。
3: 贾玲，我借给你吧。嗯呀，反了呀，
5: 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3: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0: 问一下啊，这个是咱班哪位同学的鞋？是不是你们几个踢足球的？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谁的？
5: 天福，我的。
0: 是你的吗？你那脚上不有鞋吗？
5: 不是。
0: 小斐的吧？
3: 天福不是我的，我不是汗脚。
5: 真是我的。
0: 真是你的啊。那就是你用这双鞋打了咱们新来的同学呗。
5: 谁呀？
0: 进来吧。
7: 就你拿鞋砸我是不是？我站起来。啊，
3: 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5: 是我啊。
7: 下回注点意。
5: 你给我回来，来来回来回来。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踩我面包了？
7: 不是，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5: 不是，那你先踩我的面包，你知不知道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7: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脑袋。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7: 不是，你干啥呀？
5: 咋了？
7: 你是不是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8: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呢？啊，我走多一会儿啊，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7: 不是，老师，对不起，老师。
8: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我甚至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7: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
8: 哦，你就是校长跟我说新转来的那个哦，包玉梅啊，
7: 是我。
8: 你小子挺厉害呀，还有一个礼拜放寒假了，你来干啥？哼，
7: 老师，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带来这儿的。
8: 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7: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得什么成绩呀、啊？
8: 怎么的，还想往前冲一冲啊？
7: 想拔拔高。
8: 孙继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啊。坐那儿去，上课。你老实给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平行。干啥呢？干啥呢？天福，你俩换个位置。快点的。这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3: 贾玲，贾玲，
5: 干啥呀？
3: 天福坐你后面了，你开心吗？
5: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3: 那你不开心，咱俩换一下。
5: 那不换。哎，嗯，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不是， 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呢。
3: 贾玲，你别挡，我看不着黑板了。
8: 贾玲，你挺能嘚瑟呀，怎么在上回考试考好了？
5: 还行。
8: 还行？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零分，有如神助啊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还骄傲啊？不，你仨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
0: 贾玲，贾玲，
5: 干什么？
0: 捡起来。
5: 就一次啊。
0: 给小斐。
3: 你干什么？我学习呢。
5: Yes。
0: 给他。
8: 谁扔的纸条？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
0: 贾玲扔的。
8: 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5: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长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哎呦，
8: 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搞那来回走，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2: 哎，张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8: 好好背课文啊。
5: 哎呀，不是捕鱼，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是告老师？
7: 不是，我让你给小斐，谁让你不给的啊？
5: 我给了他没要啊。
7: 我也不是给你写的，人家我说
5: 给
7: 张小
5: 斐，我
7: 当时我就扔这儿，老师突然回头，
0: 哎，我
7: 别打我是不是？打我！哎，
3: 别打我呀！哎，别动
7: 我！哎，我为啥呢？我
0: 哎哎，这干家人，
4: 贾玲小姑娘淘哈，
7: 太淘了，
8: 闹啊！接着闹啊！刚才不闹得挺好的吗？校长刚才说了，彻底取消咱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资格。
3: 啊，老师，那今年我们班又没评上啊？
4: 老师，我们班今年又重复去年的历史了。
7: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背后说他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5: 我管你，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的吗？老师你得这么想，只有优秀班集体才可以得到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们又不优秀。
0: 贾玲，你说什么呢？啊，
7: 是我们学习成绩差，但咱们心态好啊。
3: 哎呀，哎呦，你们行不行了？你们都长没长心啊？
4: 他没长心，人不死了吗？
0: 哎，人说的，
5: 咋说的？那说的是什么？
4: 没长心，没长心，
5: 不是你的，
4: 没有
5: 你的，是什么？我这个，
3: 老师，我们错了，你别生气啊。哎，
0: 老师，我们下学期一定努力，帮你圆了优秀班集体的梦。
7: 老师。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
5: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4: 老师，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我减肥。
8: 行了，老师不怪你们，这个事儿啊，怪老师，老师没带好你们。孩子们，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

0: 力。我始终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这样，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有没有信心？
1: 老师你别难受了。
0: 行，
1: 老师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2: 哎呀老师，我刚才纸条是我
3: 帮你的。哎
4: 呀，我也不跟他不闹了。
5: 不是，
2: 我
5: 就是
2: 什么迟到？
5: 我们还有第三季呢。哈
2: 哈哈哈，
5: 啊，校长！哎呀，我给你看
6: 一个。下一届就给你们啊！
2: 哎，谢谢谢谢，给大家请安了啊！给大家说个笑话，我早就听说我们那里有个快餐店，生意好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听说这个快餐店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所以我专门去体会了一把，看这个快餐店的服务到底有多热情多周到。您看看我怎么体验的啊？哦，生意是好，座无虚席，不知道服务水平怎么样。小姐，小姐，小姐，
7: 对不起，小姐都用完了，只剩下先生了。
2: 哦，先生就先生吧。
7: 哎哎哎，
2: 不就吃个饭吗？
7: 对对对对，欢迎光临越点就越多快餐店，5673号服务员非常高兴为您服务。
2: 看人家说话多规范。
7: 如果您对我的服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请您拨打我们的投诉电话。
2: 啊，号码是多少？
7: 7456米米米米958。
2: 嗯，再说慢一点，我听。哎，
7: 7456米米米米958。
2: 气死我了！妈妈，妈妈，救我吧！
7: 欢迎您的光临。
2: 好记，好记。
7: 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东西？
2: 我就来个汉堡包。
7: 好嘞，我们的汉堡包有不辣、微辣、爽辣、爆辣。您需要？
2: 来个爆辣。
7: 先生是爽快人啊，
2: 湖南人嘛。
7: 哎，先生，哎，如果您再加上10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双层的麻辣汉堡，您看？
2: 那就双层麻辣。
7: 就您太爽快了，
2: 就这脾气。
7: 您需要多少薯条？
2: 我不要薯条。
7: 你真幽默。
2: 我不要薯条，幽默吗？
7: 先生，我们有大薯条、中薯条和小薯条。
2: 我来个小薯条。
7: 小薯条有5包一装、4包一装、3包一装的。
2: 你有半包一装的吗？
7: 您真幽默。
2: 我觉得我不如你幽默。
7: 啊，那就来一个最小的薯条，好不好？哎，最小的薯条只有10根，
2: 足够了。
7: 叫薯条沙沙辣。
2: 为什么叫薯条沙沙辣呢？
7: 我们在每根薯条旁边啊，配备了不同的沙拉。哦，你可以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
2: 啊，我说，
7: 啊，
2: 你这薯条沙沙辣，
7: 嗯，
2: 是拿脸盆装上来的吧？
7: 嗯，浴缸。
2: 我的天哪，你拿我当牲口喂？
7: 真幽默。
2: 不许你再夸我幽默了。
7: 哦，
2: 你再说我幽默我就报警了。我讲，哎，
7: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您不打算来点饮料？
2: 来杯可乐。
7: 好嘞，我们有大可乐、中可乐、小可乐。
2: 又开始把我往沟里带了，听着了没有？我也点个小可乐，肯定带一箩筐的鸡翅。我要点个中可乐，肯定带一脸盆的鸡腿。
7: 先生，您误会了，我们的可乐就是可乐，
2: 什么都不带吗？
7: 绝对不带。
2: 那就来个中杯的可乐。
7: 加冰淇淋吗？
2: 加。
7: 加几个？
2: 加6。
7: 哦，
2: 有往可乐里加冰淇淋的吗？
7: 哎，国外就有喝可乐加冰淇淋的呀。
2: 那是洋鬼子的吃法，我是土狗子，吃不惯嘛。啊，
7: 哎，先生，那我们刚刚推出的鸡肉卷儿，您不打算尝试？
2: 不要。

0: 不要
1: 啊！特价劲爆鸡米花啊！
0: 不要
1: 送机器猫的全家外带套餐。
0: 不要
1: 猫叫的喵喵喵！
0: 踩死你还叫！都不要了，
1: 不要了，
0: 赶快结账，我走人。
1: 好好好，结账，总共是100块05毛。
0: 哦，
1: 您有零钱吗？
0: 没有。我给你200。
1: 哎，好嘞，收您200。
0: 好，
1: 找您99.5。
0: 对。
1: 哎，
0: 哎，什么意思啊，
1: 先生？
0: 啊，
1: 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找钱，
0: 哦，
1: 直接参加吃汉堡包中摩托车活动。
0: 我不想参加这个活动。
1: 那就这样吧。那个，哎，要不您加3块钱参加吃薯条中汽车活动。
0: 我估计我没有这个手气。
1: 哦，哎，干脆啊，您加1块钱参加喝可乐中火车活动。
0: 我的天哪，
1: 啊，
0: 万一我今天手气好中了大奖，我这火车往哪开呀？停车费我都交不起啊。
1: 那要不然就，哎，
0: 不要，
1: 哎，
0: 便宜一下，
1: 哎，
0: 救命啊，
1: 哎，不是，
0: 受不了了，
1: 还有种菜刀呢，
0: 你太热情了，
1: 哎，急脾气这位啊。由于我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啊，我的顾客总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很快就被提拔成这个店的店长了。另外还有一个喜事我要告诉大家，跟我结婚没2月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医生说还是个3胞胎。到底是快餐店店长的种啊，又快又多呀。这么一来医院就进了手术室，哎呦，急得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3胞胎
0: 呀。哎呀，我好紧张，好兴奋，我爱人在这个医院马上就要生了。我只想找个过来人聊聊天就好。耶，他也到这里生小孩来了啊！冤家路窄啊。要不我抓紧时间，我跟他开个玩笑，大家配合我一下好不好？我们让他也体会一把当时他对我的那种热情服务，看他受得了受不了，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觉得我这个样子像个医生吗？兽医啊，我戴上这个就像。像不像？这是我们家的鞋套，废物利用吧。
1: 哎呀，3胞胎呀。
0: 先生你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光临，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
1: 你说什么？
0: 欢迎光临，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
1: 我怎么听生不出医院？
0: 这是英文。
1: 哦，洋医院啊。
0: 如果你对我们医院的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
1: 啊，
0: 你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网站。
1: 您的网址是
0: www.生了怪胎别怪我.com。
1: 什么网址这是？您是？
0: 我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1: 您等会儿
0: 啊，
1: 您这妇产科没女医生啊？
0: 女的都用完了。就剩男的了。
1: 啊，对，男的好，男的这个手艺更高啊。您怎么称呼啊？
0: 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主治医生见血封喉。
1: 哎，见血封喉啊？
0: 啊，不，见血封口。
1: 哎呦，您吓死我了！您
0: 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很害怕你为我服务。
0: 请问你们两口子是第一次生小孩吗？
1: 对呀，我们都没经验
0: 啊。那就好办了。
1: 哎，好办了。这怎么话句句带笑。

0: 血呀、啊。
1: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产的时候
0: 啊，
1: 你是为他选择布麻、
0: 哦、
1: 微麻、局麻还是爽麻呀？
0: 我要全麻呀。
1: 先生，如果你再加100块钱、
0: 哎、
1: 你就可以跟他来一个夫妻双麻。
0: 好，就不要，我还是清醒点好，免得让人钻了空子。
1: 先生、
0: 哎、
1: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
0: 啊，
1: 产房里除了我跟他以外、
0: 哎、
1: 还要别人吗？
0: 你打算一个人下手是怎么着？
1: 也有这么生的呀。
0: 什么这么生的呀？ 那肯定得要护士嘛。
1: 啊、对，要护士，要护士，
0: 必须得要护士。是不是
1: 要护士好。
0: 嗯，
1: 你要多少人？
0: 能来五个吗？
1: 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0: 人多了我心里踏实啊。
1: 您到底是高手、
0: 哦、
1: 一张嘴就点中了我们这里的最高配置。
0: 您这是
1: 华山论剑五人组。
0: 这组听着就热闹。
1: 他们五位都是护士学院的权威教授。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平均年龄95岁。
0: 哎呀，
1: 有3个坐轮椅的
0: 啊，
1: 还有2个挂氧气瓶的。
0: 哎呦，医生医生，这到时候是他们照顾我老婆还是我老婆伺候他们呀？
1: 这不你要的吗？
0: 你这岁数也太大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年轻点的有没有？
1: 年轻了。
0: 哎哎哎，
1: 最年轻的
0: 啊，
1: 那就是绝代双骄2人组。
0: 好，绝代。绝代。绝代啊，这组不吉利，这组。你哎，你说我听着里边有人喊了
1: 啊，
0: 您赶快进去啊，等我老婆生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好不好？
1: 那不行
0: 啊，
1: 我必须先把我们医院所有的服务项目全给你介绍清楚
0: 啊，
1: 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呢？
0: 我知道您这是最热情的好不好？您赶快进去好不好？
1: 不着急
0: 啊，
1: 我要是不进去
0: 啊，
1: 憋死他都生不出来的。
0: 您不着急我着急啊。
1: 为了保证大人和小孩的绝对安全
0: 啊，
1: 我们精心设计了以下保险以供你选择。
0: 我不要。
1: 我还没说呢。
0: 您不用说，我有医生有护士，我要什么保险啊？我
1: 再好的医生护士也不能保证100%的安全。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今天上午
0: 啊，
1: 也是3胞胎，
0: 跟我一样的，
1: 死活不买保险。
0: 怎么着？
1: 还不是出事了
0: 啊！
1: 大出血，
0: 妈，
1: 止不住，你还没有血型，
0: 太阳了，我买，
1: 早说买不就完了吗？费那么大劲，
0: 我买，好吧，
1: 买，
0: 您都有什么保险啊？
1: 啊，我们有母子平安险，
0: 哦，好，行，
1: 母子单方面平安险，
0: 单方面，
1: 母子幸福险，
0: 哦，
1: 母子快乐险。
0: 好，
1: 母子平安幸福快乐连环险。
0: 我怎么听是一个险？
1: 有母亲产前紧张险
0: 啊、
1: 母亲产后抑郁险。
0: 好，
1: 母亲产后奶水不足险
0: 啊，
1: 母乳中含3聚氰胺险。
0: 哎，这里边能有吗？这个
1: 有小孩天生发育不良险。
0: 哎，
1: 有小孩长大了只喊妈妈不喊爸爸险。
0: 哦，
1: 有小孩越长越不像爸爸险。
0: 嗯，
1: 有最后查出来是医院报错了小孩险。
0: 这什么事儿啊？
1: 有小孩越长越不像爸爸，死活查不出原因险。
0: 啊，好，
1: 有产后两口子离婚险。
0: 哦，
1: 有离婚后得不到小孩险。
0: 好，
1: 有得到了小孩带着小孩又找不到对象险。
0: 好，
1: 好没找个对象吧，后妈还虐待小孩险。
0: 就
1: 长大
0: 就停。您当医生这叫屈才呀。
1: 你要写什么保险？
0: 我就买那个母子平安险，
1: 其他的呢？
0: 那够了，不用了。
1: 啊，也许我没有介绍清楚
0: 啊，
1: 我再背200遍
0: 啊。
1: 有母子平安险，
0: 我全买，好不好？
1: 对，一般到我这来都得全买。
0: 啊，好，医生，我全买了，我求您赶快进去，好不好？
1: 不着急
0: 啊，
1: 欢迎你参加生小孩种别墅活动。
0: 哎呦，
1: 只要你生的小孩不男不女不胖不瘦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坚持3天以上，你就能
0: 大夫。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大夫，我求您赶快进去啊！赶快把我老婆从痛苦的边缘给我拽回来。如果这样，我这3个孩子生下来，我不让他跟我姓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让他跟你姓。
1: 你真幽默。
0: 这我这叫幽默吗？我
1: 什么
0: 啊？
1: 生了，
2: 生了！哎呀，
1: 我还没来呢，怎么就生了呀？
0: 太好了，
1: 母子平安！
0: 你看看多棒啊！
1: 生了个男孩，
0: 男孩好啊！
1: 恭喜你啊，生俩！
0: 啊，不对啊，啊，不是三胞胎，怎么只剩一个男孩了？
1: 对呀，啊，啊，没错，
0: 怎么没错啊？
1: 应该是我老婆生了，生了一个男孩。
0: 您等会儿，你不是医生啊？
1: 废话，哪有这么缺德的医生呢？
0: 你给我站住！你回来，你站。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谢谢您热情的掌声。
5: 哎，感谢您。
4: 郑坚老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5: 不敢当，
4: 退休五六年了，还得出来挣钱，
5: 对，
4: 多不容易呀。哎呦，郑坚老师，有句话说到您身上最合适。
5: 哪句啊？
4: 活到老，挣到老吗？
5: 这哎呀，这是啊，活到老学到老。
4: 对，活到老学到老是每一个相声演员的终极梦想啊。
5: 对呀，
4: 到老了都能够走学。
5: 对，
4: 有学走挣钱。
5: 你跟谁学的呀？你啊，
4: 哪个学呀？
5: 学习的学，活到老学习到老。
4: 学习到老。您现在还学习吗？
5: 想学呀。
4: 哦，还在学习。
5: 当然了。
4: 那有没有想过跟我学一学呀？
5: 不是，跟你学什么呀？
4: 哎呦，跟我可学的太多了。跟我可学的太多了。这么着，不客气，我先把我最拿手的我可以交给你。
5: 可以啊。
4: 诗词歌赋怎么样？
5: 这个好。
4: 可以吗？这样，我教你。
5: 教我什么呀？
4: 教你作诗啊。不知道我是谁吗？
5: 你介绍介绍。
4: 诗人呢？
5: 好，您是个诗人。
4: 对呀。
5: 贵姓啊？
4: 贾。
5: 贾诗人。
4: 贾诗人也是诗人呢。你管我呢？我就诗人怎么了？诗人。
5: 诗人好啊，跟你学。
4: 诗人。我是一个诗人。怎么着？怎么着？这个按理说呢，应该给大家把我的作品在这里展示展示。
5: 这大作拿出来。
4: 大作拿出来。没有。小作。
5: 小作也可以。
4: 也没有。
5: 那叫什么诗人呢？
4: 我们都讲究现作。
5: 现作。
4: 现作。那你说你把昨天的预制诗拿出来有什么意思？
5: 这怎么还有预制诗啊？
4: 我们现在作诗都讲究有诗气。我们的现作诗知道吗？古有曹植，七步成诗。
5: 对对对对。
4: 现有老贾，一步成诗。
5: 那七步成诗，您一步成诗？
4: 一步成诗。
5: 这真没见过。今天咱算开了眼了，咱看看贾诗人一步成诗怎么样？
4: 好，也就是今天。也就是见到了诸位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下我的一步成诗。好，
5: 出个题目，做首诗啊。
4: 您说哪个什么题目？我可不见得会啊。
5: 那还做它干嘛呀？
4: 你先出嘛。
5: 给我来一首。
4: 别后悔。
5: 这后什么悔呀？
4: 你说但凡我要是做的不好，大伙儿再笑话你。
5: 你做的不好，笑话我干嘛呀？
4: 你行， 你这上杆子来，我就送你一个。
5: 来来来，我听听。
4: 七个字啊。
5: 嗯。
4: 这个人呢，叫郑健。
5: 好，第二句。
4: 退休已经5年半。
5: 对。
4: 若问今天为啥来？
5: 为啥来呀、啊？
4: 在家闲着没事儿干。
5: 嗨。什么玩意儿啊、
4: 怎么样，你看你看，合辙押韵，
5: 这合辙押韵
4: 有理有据，
5: 也
4: 自问自答。
5: 哎，既然这样那么喜欢做，你给今天来了现场的所有观众做首诗。
4: 哎，不要给他们做，他们不愿意听。
5: 听见吗？愿意听，愿意听。
4: 好，既然你们愿意，我可不客气了。
5: 嗯，来来，
4: 不许有人揍我。头一句，
5: 嗯，
4: 今天观众整10000。
5: 对对，您贬低自己是个打油诗就罢了，别贬低自己的眼神了啊！再看看，有这么多人吗？
4: 你着什么急？仔细数数，差9000。
5: 你直接说1000人不就完了吗？
4: 要说今天为啥来？
5: 在家闲着没事儿干。
4: 这可是你说的啊！
5: 你早也得归到这句啊！
4: 你这来的都是衣食父母啊！你这么说人没事干像话吗？再说我也没有打算说这句话呀。我打算这么说了吗？
5: 你是哪句啊？
4: 你等着呀！
5: 啊，
4: 今天来的整10000
5: 啊，
4: 仔细数数差9000。
5: 是，
4: 若问今天为啥来？
5: 为啥来呀、啊？
4: 演完之后发鸡蛋。
5: 我找着原因了，那谣就是你造的，知道吗？谁演出发鸡蛋的？哪儿演出发鸡蛋了？
4: 别急，别急，
5: 我说跟你急。那么多人，他也有买票来的，
4: 也有买票的，全是赠票啊！
5: 听谁说的？
4: 也有买票，你说
5: 不是也有，是全都是买票来的，
4: 全是买票来的，
5: 全是买票来的。
4: 鸡蛋怎么回事？
5: 最后拿票换，嗨，
4: 这可是你说的，这可是你说的啊！
5: 我让你搅和糊涂了，没这事儿。
4: 到底有没有鸡蛋？
5: 没鸡蛋的事儿，没鸡蛋的事儿，
4: 没鸡蛋。
5: 谣传，你谣传的，没这码事
4: 儿。哦，没这码事儿，
5: 没这码事儿，
4: 没这码事儿。那你还没这码事儿，就没这码没。行行行，我这诗做的怎么样？比你是不是强一点？
5: 那，
4: 你看让我给观众，我就观众，对不对？
5: 那这样吧，
4: 什么着？
5: 这样吧，你给在座的观众，我找一位具体一点的。
4: 什么意思？
5: 你给单独的个人做一首诗。
4: 给单独个人写诗？
5: 怎么样？
4: 根据他的形象气质、穿着打扮。
5: 哎，你看你的水平了。我看看给谁做呢？我说是。哎，那一排那儿
4: 有一个穿
5: 红色的一个
4: 红色衣服的这位
5: 女士。
4: 哦，我应该叫阿姨。
5: 应该的。
4: 阿姨，这可是她出的主意，跟我不会有什么关系。
5: 只要你别说说闲着没事干就行啊。
4: 阿姨，您贵姓啊？您理理我，要不然我挺尴尬的。您贵姓？姓什么？哦，真不理我呀！
5: 看你水平，直接来。
4: 好，台下坐着一阿姨，
5: 坐着一阿姨啊。第二句，
4: 身上穿着红大衣，
5: 颜色对，嗯。
4: 一看就是勤快人，
5: 嗯，
4: 在家天天和稀泥。 勤俭持家庆有余。
5: 这词儿还行，这词儿行。

0: 说得过去，
1: 能编出来就不错。
0: 哎，行行，这样吧，你再给中间这位，
1: 这位哥哥，
0: 哥哥也行，小叔叔也可以。
1: 这是哥哥，
0: 嗯，
1: 那位是大叔，
0: 嗯，
1: 两位谁理我，我给谁来。
0: 都举手，看
1: 大大叔贵姓啊？
2: 姓刘。
1: 哎，
0: 姓刘，
1: 终于理我。
0: 嗯，
1: 这位大哥，您是第几次来看非遗呀？
2: 第一次。
1: 哦，第一次啊，第一次啊，第一次就好了啊。好。
0: 嗯。
1: 这位大哥很神奇。
0: 嗯。
1: 居然首次看非遗。
0: 好。
1: 若问今天为啥来？
0: 为啥来呀？
1: 估计看上那阿姨。
0: 来。改婚姻介绍所了这。
1: 能编出合辙押韵就不容易。
0: 你看，我看那姑娘得乐了半天了。你给第一排那姑娘做手势，
1: 这个还是那个
0: 那边，她乐得最欢。
1: 穿白衣服的那个，
0: 对，
1: 你给我站起来。
0: 你看，落落大方。
1: 你贵姓啊？木子李。
0: 李。
1: 李阿姨。啊、哦，
0: 小妹妹，小妹妹，
1: 好好，
0: 嗯，
1: 小妹妹。小李，
0: 嗯，
1: 好，嘿，这个姑娘长得行，
0: 改折了，嗯，
1: 一看手巧心也灵，
0: 没错。
1: 若是没有男朋友，
0: 怎么样？
1: 可以考虑假戏名。
0: 哎，
1: 编出来词儿就不容易。差不多了，该回去了，该走。
0: 那既然这样，你能做是这样。各位，您说出一个问题来，让他继续做首诗。您说一个问题，谁生蛋？
2: 领鸡蛋。
1: 领鸡蛋。
0: 这谣传的这诗就别做了，是吧？来点尖锐一点的，带思想性的。
1: 现场让您提问
0: 啊。
1: 行吧，就这个。领鸡蛋吧，不要给大家添乱，再抓紧时间，到点了。
0: 领鸡蛋，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嗯，
1: 问的人呢也不少。
0: 是。
1: 若问到底哪里领？
0: 哪里领啊？
1: 我去问问我领导。
0: 这就别说了，这。
3: 刚刚啊，从安徽演出回来。
4: 哦，
3: 安徽的观众太热情了，
4: 是
3: 喜欢听相声。
4: 对，
3: 安徽可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福地呀、啊。
4: 对，尤其是我的福地。
3: 哦，
4: 因为20年前呢，
3: 啊，
4: 安徽铜铃杯全国相声大赛，我写的《枯木开花》得第一名，
3: 没错，
4: 一等奖。
3: 时间过得太快了。
4: 对。
3: 那是全国相声大奖赛啊！
4: 对，
3: 能拿一等奖
4: 是
3: 了不起呀、
4: 啊！哎，没什么了不起。
3: 我赵老师拿了，
4: 对，
3: 一等奖。
4: 哎，
3: 而且是两个一等奖。
4: 嗯，
3: 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加一块二等奖。我跟您说这啊，
4: 说
3: 怎么了？
4: 您是什么账算的？这没有加一块儿。这就是两个一等奖，
3: 分着分着，
4: 哎，分着
3: 一等奖，
4: 哎，
3: 了不起呀、啊！哎，我就纳了闷儿了，
4: 纳什么闷儿啊？
3: 当年参赛的演员200多位呀、
4: 啊，啊，对啊，
3: 这一等奖怎么就让你给拿了呢？
4: 那呵，你不知道
3: 啊？不知道啊？
4: 脑子快
3: 啊，
4: 对答如流啊！
3: 真的假的？
4: 那真的，
3: 吹牛吧？
4: 这一点都不吹牛，
3: 脑子是快吗？
4: 脑子反应就是快，
3: 当场考考你。
4: 哦，你要考考我？
3: 回答我一个小问题
4: 啊！
3: 我这个问题你要回答上来，赵老师。证明你脑子好啊！
4: 还有什么问题、啊？
3: 听着，一年有几个月？
4: 就这个啊？一年有几个月
3: 啊？对对呀、啊！
4: 我能答错了吗？一年有12个月，
3: 哪个月最大？
4: 七八两个月。

0: 月最大，
1: 哪个月有二十八天？
0: 二月份有二十八天。
1: 错了，一年当中哪个月都有二十八天。不行啊，这脑子你
0: 好，你给我来这个，
1: 什么叫来这个？你脑子不行啊！
0: 好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听着，
0: 哎，
1: 工人、科学家、歌唱家，他们都靠什么吃饭？
0: 他们要靠手、靠脑子、靠嗓子来吃饭。
1: 错了，他们全靠嘴。
0: 你找一个地方凉快凉快去吧，你走。
2: 纳闷，你这一等奖
0: 你这是
2: 拿的？
0: 怎么你这是考着脑子快？
2: 那怎么？
0: 你这叫脑筋急转弯，你这个不行。你要真看脑子快不快的话，哎，在这儿比赛一回。
1: 比赛一回你行吧？
0: 当然行了，
1: 那咱俩来一回，
0: 来回什么
1: 好不好？
0: 来回什么？
1: 咱们赛就赛回好的。
0: 赛回什么呀？
1: 说一回电影灯谜，我说一句话
0: 啊，
1: 就是观众朋友们喜爱的一部新的好看的电影。
0: 可新电影？
1: 哎，
0: 说一句话就是一部电影名字。
1: 没错，
0: 落后了
1: 啊！
0: 没说就落后了？
1: 怎么呢？
0: 我做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片子。校长。走，一部电影，
1: 这我猜着了。
0: 什么电影？
1: 骨折。
0: 哎，有骨折这电影吗？有骨折。
1: 你这胳膊不折了，拖着。
0: 什么拖着？不对。
1: 什么呀？
0: 我这电影
1: 啊
0: 叫手机。
1: 手机、
0: 哎、有没有这电影？
1: 哎哎、有。葛优主演的。
0: 葛优演的。
1: 这个电影非常好看。
0: 好看吧？
1: 太麻烦。
0: 太麻烦。
1: 往这一站。一部电影，
0: 哦，这就一部电影。
1: 嗯，
0: 什么电影？
1: 英雄。
0: 英雄了，
1: 你瞧这个气势。英雄，
0: 我看你像狗熊。
1: 狗熊
0: 像英雄了。
1: 英雄，
0: 瞧咱这
1: 啊，
0: 往这一站，一部电影，
1: 什么电影？
0: 大腕。鼓掌。
1: 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吧？
1: 看我这个啊，
0: 啊，
1: 嗯。集结号，
0: 好，行，一步
1: 啊，来，集结号，
0: 瞧咱这个
1: 啊，不是，我跟着慢点。
0: 一部电影，
1: 什么电影？
0: 投名状。
1: 嚯，
0: 来，鼓掌。
1: 说你失恋了，
0: 嗯，
1: 急得你得了红眼病。一部电影，
0: 什么电影？
1: 大红灯笼高高挂。急的
0: 、啊。说你呀。嘿嘿嘿，失恋了，这个还跟人打起来了
1: 啊！
0: 让你媳妇打得头破血流，一部电影，
1: 什么电影？
0: 《疯狂的石头》。
1: 好，我媳妇够狠的。说呀
0: 啊，
1: 你媳妇把你给甩了、
0: 哦，
1: 急得你得了神经病，满大街溜的一部电影，
0: 什么电影？
1: 《千里走单骑》。
0: 千里走单骑
1: 。对，
0: 说你呀。你让你媳妇儿给送进公安局了，一部电影，
1: 什么电影？
0: 天下无贼。
3: 知法加守法等于平安，懂法加依法等于幸福，宣法加护法等于正义，执法加学法等于和谐，弘扬法治精神，共。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禀诸位，小鸟我住在城市的旁边，家中有树又有田，风景美无边，谁知道无良人破坏生态目无天，砍我大树毁我田，我爷爷跟他们来翻脸，惨被他们一枪来打扁，我奶奶劝他们爱环境，反被他们拔光了羽毛烤了100遍一百遍，那些无良人实在太阴险，设下圈套让我钻，把我活捉买卖为了赚钱，仰望笼外白云和蓝天，往日美景浮现在眼前。
2: 尊重他们的生命，爱护我们的家园，有你有我。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6: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7: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8: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9: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巨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美

0: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1: 咱们来个斩子吧，辕门斩子好不好？
2: 辕门斩子
1: 啊，我唱一八王的一个肩板转二乐啊，
2: 八王爷的一段唱。
3: 元帅

水瓶。

0: 说到家风，我们家是自强自立，我会引导孩子自己收拾书包，饭后帮忙收拾碗筷，简单整理房间。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成长得很快，做事有条理，更自信，我们都挺开心的。
1: 自立自强，传承好家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啊，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2: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3: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4: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2: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4: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3: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

0: 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1: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2: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0: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1: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救。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0: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水域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1: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2: 谢谢了，姑娘。
0: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1: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3: 好嘞，记着呢。
0: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4: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5: 谢谢你啦，小朋友。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6: 听众，007号车迅速超过左边008号，它变道了，它变道了，它加速了，它超越了前方的004号车，这车技太牛了，这一刻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7: 欲速则不达，你以为的快，却是在给自己添堵。
8: 不加塞，不随意变道，文明行车，共创有序交通，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

0: 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这个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

0: 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电线杆呢，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

0: 权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十米乘十米乘十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阜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0: 给我们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9: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1: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连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

0: 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1: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2: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3: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4: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6: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5: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7: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5: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8: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9: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

0: 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峰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梦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

0: 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1: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1: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占卜的那个詹。
0: 明白。
1: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的、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1: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1: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1: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2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1: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翻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所以我们是以百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1: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0: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1: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1: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销往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1: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1: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

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

0: 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略。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赔。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1: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0: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1: 哦，
0: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 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

0: 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七八十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

0: 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就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就讲，其实跟他们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0: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

0: 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
1: 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上回书咱们说到，东吴的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死在了船上。周瑜死的时候才36岁，这么样一个文武全才的人，确实死得太早了，太可惜了。其实诸葛亮三起周瑜，并不是存心把周瑜气死，尤其是三起周瑜是曹操挑起来的。曹操表周瑜为南郡太守，就是为了制造孙刘两家的矛盾。周瑜呢，只顾眼前的利益，就中了曹操之计。所以如果周瑜看得远一点，周瑜也不至于命丧巴丘。所以说诸葛亮头起周瑜，二起周瑜，三起周瑜，就因为周瑜步步紧逼，非要荆州不可。诸葛亮呢，既要保住荆州不还给东吴，而且又不能破坏孙刘两家的联盟，只好一边斗着一边来。再说周瑜周公瑾的确不应该意气用事，你为了跟诸葛亮赌气，真的指挥人马进兵西川，劳师远征。如果这时候曹操来了，那么江东就会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所以诸葛亮不忍心看周瑜失败，给周瑜写了这封信。诸葛亮确实是语重心长，因为周瑜缺乏孙刘两家联盟的基础，他也不能全面的理解诸葛亮这封信的意思，所以最后还是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周瑜心中难过的心情我们全都能够理解。周瑜死了，尸体就停在巴丘，江东手下的人赶紧把周瑜周公瑾这封遗书派人飞报孙权。孙权听说周瑜死了，放声痛哭，赶紧把周瑜临死这封书信打开了观看。这封书信主要的是周瑜举荐鲁肃、鲁子敬代替自己掌握江东的兵权，信写的是很好，予以繁才，贺蒙殊遇，委任复心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图报效，奈生死不测，修短有命，迂之未斩，微屈已陨，遗恨何及。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定，刘备觊觎，有似杨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事干时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待于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上蒙垂鉴，于死不朽也。孙权看完之后又是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说：空前有王佐之才，而今短命而死，孤倚靠何人呢？既然遗书特荐子敬，孤敢不从命吗？所以当时就传

下话来，命鲁肃接替周瑜都督之职，统御兵马，然后传下话来，让把周瑜的灵柩运回故土安葬。周瑜这封书信见鲁肃写得非常好，说我周瑜以凡才，就是很普通的才能，承受你孙权对我的恩惠还有特殊的待遇，委以重任，让我当大都督，统帅江东的兵马，掌握兵权。我应该尽我最大的力量做好你孙权的助手来报答你。可是生死很难推测，人修短有命，我周瑜的志向并没有施展，我却快死了，遗恨何及。现在的形势是曹操在北，疆场未尽，而刘备既欲有似杨虎，天下之事是不能预料的。所以这时候正是微臣者公务繁忙，你为君者应当低头思虑的时候。而鲁肃为人忠烈，办事不苟，他办事非常认真，不随便，不马虎，可以代替我周瑜执掌兵权。说我快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希望你能够听我的，我瑜死了是瑜死不朽也。这封谏书确实说出了周瑜忘身忧国，大志未成的心情。周瑜确实想保着孙权能够当皇上，天下一统归孙，而周瑜作为开国的元帅，周瑜是这样的心思。大志未能完成，现在死了，但是周瑜周公瑾在临死之前，他终于还是冷静下来了。从大局观看，现在不能马上解决荆州的问题，荆州的百姓的心并没有归向孙权，而仍然归向大汉刘家。既然不是解决荆州的时候，还是应该孙刘两家联合一起对付曹操。周瑜明白这一点了，才上书孙权，嘱咐孙权无论如何，为了孙刘两家共破曹兵，你让鲁肃接替我的职位和权力，让鲁肃能够联合刘备共同抵抗北方的曹操。周瑜这封书信交给孙权，孙权能不照办吗？所以周瑜死了的消息还有鲁肃接任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诸葛亮的耳朵里。诸葛亮知道了，马上来禀报主公刘备。刘备一听也很心疼周瑜，虽然难过吧，但是终究是荆州没让东吴拿走。孔明先生，周瑜一死，我想江东上至孙权，下至黎民百姓、将士儿郎都得埋怨你呀，把周瑜周公瑾气死了。孔明先生，是不是东吴要加害于你？诸葛亮摇了摇头，主公您过虑了，周瑜活着我诸葛亮都不怕，周瑜死了我还惧怕何人呢？那周瑜死咱们应该怎么办？主公，我应该以吊丧为名到江东去一趟，然后再请贤士辅佐主公。哎呀，孔明先生，让谁去你也不能去。你想想，刚才我已然跟你说了，江东所有的战将都得恨你，说你气死了周瑜周公瑾，你去了他们能不害你吗？孔明先生，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去。刚才我也说了，周瑜活着我都不怕，他死了我还怕谁呀？您放心，我带着赵云500兵到江东，周瑜灵前吊唁，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您踏踏实实就在荆州等着我，然后我在江东遍访贤士，回来辅佐您稳坐荆襄事业。刘备不放心是千叮咛万嘱咐，诸葛亮一定要去。刘备就把赵云叫来，嘱咐赵云，你要保着军师平安而去，平安而回。赵云当然是谨遵主公之命，人马调好了，礼物备齐了，诸葛亮跟赵云带着500兵带着礼物坐船够奔巴丘吊丧。等船靠了岸了，东吴的兵将马上禀报鲁肃

鲁子敬、诸葛亮前来吊丧。鲁肃一哆嗦，鲁肃心说，诸葛亮你多大的胆子，你把我家周都督气死了，你还敢来到我江东挑丧。鲁肃这么想着，再瞧手下所有的战将全都把眼睛瞪圆了。鲁都督，诸葛亮来到巴丘，你把他叫来，我们把诸葛亮碎尸万段，给周都督报仇雪恨。鲁肃明白众位战将的心情，众位将军，既然诸葛亮前来吊祭，有什么话咱们吊祭完了再说。鲁肃劝了半天，把大家伙怒气劝下去，然后带着手下人到江边来迎接诸葛亮。两个人见面彼此十礼，说一些客气话，咱们书不细表。鲁肃用手一指，孔明先生请，子敬请。来到了灵堂，诸葛亮迈步往前走，稳如泰山，后边赵云赵子龙仗剑相随，五百兵就留在了灵堂之外。诸葛亮往里走，凭声音凭感觉也觉出来气氛非常紧张，再一看，东吴所有的战将全都披挂整齐，每人手中都握着宝剑，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诸葛亮，心说我们一人咬你一口也得把你咬死，给都督报仇。诸葛亮根本就跟没看见一样，来到周瑜周公瑾的灵前，让手下人把祭物摆好了之后，亲自祭酒，把酒泼在灵前，然后跪在地上高声朗读祭文。鲁肃在旁边陪着，所有战将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听着诸葛亮祭奠周瑜。诸葛亮是高声朗读：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顾天，人起不伤，我心时痛，泪酒一伤，军旗有灵，想我征长，调军幼学以交伯父，仗义疏财让舍以居，调军若冠，万里蓬团定建霸业，割据江南，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生怀绿，讨逆无忧，调军风度，夹配小乔，汉臣之序，不愧当朝，调军气概，剑祖纳志，使不垂翅，终能奋意，调军鄱阳，蒋干来税，挥洒自如，雅量高志，调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宛若围墙，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悲无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有为泪涟，亮也不才，盖计求谋，助无巨曹，俯汉安流，犄角之缘，首尾相仇，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俯首其真，明明灭灭，魂若有灵，已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哀哉，福为上想。诸葛亮读完祭文，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公瑾啊，诸葛亮真哭，您看这哭跟哭还不一样，哭有三个字，三点水一个地字念涕，三点水立字念气，哭，诸葛亮不是涕也不是气，诸葛亮是真哭，是真伤心，是哀痛不已。鲁肃可着急呀，认为诸葛亮祭完了周瑜之后，江东所有的将士儿郎都等在灵棚之外，诸葛亮迈步往出一走，嘁哧咔嚓过去就得把诸葛亮碎尸万段，给周都督报仇。没想到诸葛亮念完祭文之后，鲁肃、鲁子敬这颗心

才放下。再一看，所有的将士儿郎都陪着诸葛亮痛哭流涕。诸葛亮这篇祭文写得太好了，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顾天人起不伤，我心石痛泪酒一伤。这个伤呢，是古时候人喝酒用的一种器物。诸葛亮说了，周瑜周公瑾你不幸夭亡，你活得太短了，长短顾天，我怎么能不伤心，我把泪酒记在你的灵前，军旗有令降我征长。祭祀吗？冬季为征，秋季为长，说你周瑜在天有灵，你就享受享受我诸葛亮在你灵前的吊祭。那么诸葛亮吊周瑜吊的什么呢？第一，我调你周瑜周公瑾调军幼学以教伯父仗义疏财让舍以居。咱们前面说过，周瑜是舒城的人，十八镇诸侯讨董卓的时候，小霸王孙策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指挥人马会合曹操会合袁绍去讨伐董卓，孙策跟他的母亲带领全家大小就搬到周瑜的老家。周瑜跟孙策交了朋友，把大道旁边一座很豪华的住宅让给孙策住，而且跪在孙策的母亲面前跪倒施礼，口称伯母。所以说周瑜这人好，调军幼学以教伯父仗义疏财让舍以居，谁能办出周瑜这样大方的事情。第二调什么？调的是周瑜周公瑾调军弱冠万里蓬团定建霸业割据江南。弱冠之年也就二十来岁啊，周瑜周公瑾二十来岁，而他志向远大，就好像大鹏金翅鸟一样腾飞上了天空，辅佐孙策孙伯父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割据江南。诸葛亮第三调，调的是周瑜周公瑾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胜怀绿讨逆无忧。因为周瑜保着小霸王孙策得了江东事业，周瑜到24岁的时候，东吴的人都管周瑜叫周郎。小霸王孙策孙伯父身为讨逆将军，打算要夺取荆州，让周瑜周公瑾远镇巴丘。所以刘表刘景升害怕了，而孙策讨逆将军高枕无忧。那个时候周瑜坐镇的巴丘跟现在他死的这巴丘不是一个地方，现在他死的这个地方巴丘是在现在的湖南岳阳，跟周瑜当初镇守的巴丘不一样，是名同而地异。那个时候镇守的巴丘在江西峡江县的北边。所以诸葛亮说了，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胜怀绿讨逆无忧。第四调，调的是周瑜周公瑾加配小乔，调军风度加配小乔汉臣之婿不愧当朝。乔国老把大女儿乔凤嫁给孙策，二女儿乔皇嫁给周瑜，郎才女貌，汉臣之婿不愧当朝。然后诸葛亮又调第五调，调的是周瑜周公瑾建祖纳志，调军气概建祖纳志史不垂直中能奋义。咱们前边也说过，建安七年曹操命孙权派个儿子入朝伴军随驾，干什么呀？入朝纳志啊。对这件事孙权犹豫不决，周瑜跟孙权说，说将军你承继父兄的遗业做江东之主，兵精粮足，将士用命，你为什么受人的逼迫送之于人？你用不着把儿子送曹操那儿去。所以说周瑜谏言阻止孙权纳志于曹操，史不垂齿终能奋义，这是诸葛亮借用的一个典故。咱们也说过汉光武刘秀刘文书灭王莽中兴汉史，在刘秀手下有一员大将是耿眼。刘秀在南阳老耿眼的时候，

0: 说哽咽两句话，矢不垂翅，终能奋翼。诸葛亮把这话借到这儿了，说你周瑜剑祖纳智，矢不垂翅，终能奋翼。然后诸葛亮六调七调，就是调周瑜、周公瑾火烧战船，赤壁鏖兵，调进鄱阳，蒋干来睡，挥洒自如，雅量高致。群英会蒋干道书，中了计策，使曹操杀了蔡瑁、张允。调军洪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挽强为弱。如果要不是周瑜、周公瑾指挥人马大破曹兵，火烧战船，没有今天的江东，也没有今天的刘备呀。所以诸葛亮说了，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垂百世。周瑜、周公瑾确实是雄姿英发，你死得太早了，我诸葛亮趴在地上哭你死，哭得眼睛都流出血来了。你的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冲百世。别看你才活了36岁，因为古时候12年为一计，12乘3，周瑜、周公瑾活到36岁，但是你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悲无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戚，有为泪涟。哭啊，哭得我们愁肠千结，哭得昊天昏暗，天都昏了，三军怆然，三军都悲伤，主为哀戚，有为泪涟吗？说我亮也不才，盖计求谋，助无巨操，俯瞰安流，我诸葛亮也没有多大的才学，来到江东跟你共同破曹操83万人马，我们成为犄角之缘，首尾相仇，若存若亡，何虑何忧？我们两个人成为伴侣，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俯首其真，明明灭灭。周瑜、周公瑾你死了，我诸葛亮跟你保持非常朴实的忠贞的友谊。周瑜，你死了，你的魂如果有灵，你可以拿镜子照我诸葛亮之心，从此天下我诸葛亮就没有知音了，只有你周瑜、周公瑾才是我诸葛亮唯一的知音人。呜呼，痛哉，福为上想，我太难受了，我仍然希望你活着，我伏在地上等待你用酒食款待我。诸葛亮说的是不是实话？诸葛亮说的是实话。诸葛亮说，我盼望你活着，你是我的知音。所以诸葛亮有智，而周瑜有谋。只有诸葛亮跟周瑜两个人合在一起，周瑜想干什么诸葛亮知道，诸葛亮想用什么计策而周瑜明白，两个人才能首尾相仇，互相帮助，成为犄角之缘，共破曹操83万人马。只有周瑜跟诸葛亮合在一起，所以诸葛亮说了，从此之后没有知音人了，只有你周瑜才是我诸葛亮的知音。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诸葛亮，周瑜也不能大破曹兵83万。如果没有周瑜，换另外一个人也不能跟诸葛亮合作的这么好。诸葛亮说的明明白白，从此之后再没有知音人了。江东的将士儿郎听见了，再说诸葛亮在这祭文当中把周瑜的一生一世所做的好事、所做的功绩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江东这些战将看在诸葛亮趴在地上扶为上想，仍然希望诸葛亮活着，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咱们还杀不杀诸葛亮了。诸葛亮过江吊孝这篇祭文确实化解了孙刘两家一场血战，化干戈为玉帛。周都督让诸葛亮气死了，东吴所有的战将刚看诸葛亮进来的时候都想咬他一口，才能解心头之恨。 可现在看见诸葛亮念文记文，看到诸葛亮真实情意，不用再让别人劝了，大家伙全都明白了，都说周瑜跟诸葛亮不和睦，这是不对的。这一来，东吴的将士气全消了。就这样，孙刘两家联盟不会破裂。由于诸葛亮这么办事，孙刘两家联盟一直坚持了十几年，诸葛亮也能完成自己隆中之愿。鲁肃在旁边听完了，鲁肃心中一动，是啊，看起来孔明真是多情，周瑜心量太小。鲁肃看着诸葛亮，诸葛亮抬头一看鲁肃，诸葛亮明白了。诸葛亮心说子敬子敬，并不是诸葛亮心胸狭窄，而诸葛亮知道周瑜站在这个立场上，只不过周瑜眼光不如鲁肃，如果周瑜眼光稍微再远一些，也不至于让我诸葛亮气死而且命丧八丘。周瑜死了，到底鲁肃接任之后，孙权如何做王霸之事，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卧龙南阳睡未醒，又添烈药下书城。苍天既已升宫锦，臣是何须出孔明。三国演义这部书我们看了之后都非常喜欢诸葛亮，同时也喜欢周瑜周公瑾。周瑜死的确实太可惜了。诸葛亮过江吊孝，吊祭完毕之后，鲁肃这颗心才踏实下来。赵云赵子龙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形，这心才放下。诸葛亮站起身形，赵云陪着走出灵棚，鲁肃设宴款待孔明。酒宴过后，诸葛亮告辞，跟着赵云刚要下船，突然间走过一个人来，头戴竹冠，身披道袍，腰系丝绦，足下蹬着黑色的云鞋，一伸手砰就把诸葛亮揪住了。诸葛亮啊啊，你好大的胆子呀，气死周瑜还敢来吊孝，难道欺负东吴没人吗？诸葛亮吓坏了。诸葛亮一看这人，诸葛亮乐了，感情这个人正是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来呀，走，跟我上船，有话船上再讲。诸葛亮拉着庞统庞士元的手，两个人登上小舟，俩人是好朋友，坐下之后各说自己的心事。诸葛亮就写了一封书信交给庞统，嘱咐庞统：士元呐，你别看你在江东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以我诸葛亮所看，孙权不会重用你。如果你要不如意，就来到荆州跟我诸葛亮共同辅佐刘皇叔。刘皇叔这个人宽仁厚德，必然不负你平生所学。好吧。庞统点头答应了，把诸葛亮这封书信接过来放到自己的怀中，然后两个人拱手而别。庞统上岸了，诸葛亮跟着赵云赵子龙带着500兵回归荆州。咱们书回头再说鲁肃鲁子敬，把周瑜的丧事办完了，然后就把周瑜的灵柩送到乌湖。孙权见着周瑜的灵柩放声大哭，然后在灵前祭奠，传下命令厚葬周瑜，就把周瑜埋在周瑜的故乡。当然孙权要厚待

周瑜的子女，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周瑜有两个儿子，长子周询，次子周运。把周瑜的事情全都料理完了，鲁肃、鲁子敬来见孙权。主公，周都督在临死之前举荐我鲁肃代其任，可是我鲁肃碌碌庸才，恐怕不称其职啊。我给您举荐一个人可以辅佐主公，这个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的智谋、他的策略、他用兵，不弱于齐国的贤相管仲、燕国的大将乐毅，也不弱于孙子跟吴起两位大兵法家呀。平时周公瑾多用其策，诸葛亮也深服此人，这个人在江南，主公您能不能重用他以待我鲁肃之职？好啊。孙权一听这几句话当然很高兴，因为孙权确实敬贤。子敬啊，此人贵姓高明，我一说出来您就知道了。襄阳人，姓庞，名统，字士元，道号凤雏先生。哦，我也久闻凤雏先生之名，既然在江东，可以把他请来让我相见。就这样，鲁肃就把庞统、庞士元请来，两个人共同入见孙权。庞统在孙权面前抱拳拱手，庞士元拜见孙将军。一听这声音，孙权抬头一看，孙权不高兴了，就瞧庞统长得两道浓眉，紫黑紫黑的面皮，鲜鼻孔，短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要是跟周瑜比起来，那可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周瑜长得儒儒雅雅，俊美以及，而这个庞统凤雏先生长得形容古怪。孙权把脸往下一沉，先生请坐。谢坐。庞统往这一坐，鲁肃在旁边陪着。孙权就问庞先生，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庞统、庞士元笑了笑，孙将军若问，我庞统所学不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是见景生情，随机应变。其实这种学问是最好的，不拘一格，你用什么我有什么，随机应变，见景生情，这才是最聪明的人。没想到孙权不高兴，我再问先生，你的才能跟公瑾如何？就是你的本事跟周瑜相比，你高还是他高？庞统笑着回答了孙权一句话，某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这一下孙权就恼了。为什么？一个是孙权看他不顺眼，听声音他就跟周瑜这声不一样。再说孙权也确实犯了个错误，以貌取人。问他平生所学跟周瑜相比，结果庞统回答，我跟周瑜是一点都不一样。你想一想，现在周瑜刚死，那周瑜跟吴侯孙权是什么样的君臣感情？他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跟周瑜一样来辅佐自己，没想到来这么一个形容古怪的，而且所学跟周瑜一点都不一样。孙权不高兴了。好啊，我江东嘛，现在没有空闲职位，如果有了空闲职位，我再让子敬前去请你，等于把庞统拒绝门外了。庞统二话没说，站起身形，迈步往外走，走下台阶是仰天长叹、啊、鲁肃、鲁子敬可就问孙权，孙将军，您为什么不用庞士元？这是天下奇才，嘿嘿，这是天下狂士，用之无益。主公，他不是狂士，赤壁鏖兵的时候，他曾经献了连环计，

才能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曹兵败北。这庞士元先生是盖世第一功啊！主公，这件事您是知道的。没想到孙权摇了摇头，子敬，这是曹操自欲钉船，未必此人之功，吾誓不用也。这是孙权不讲理。其实孙权明明知道周瑜火烧战船用的是庞统连环计，没有连环计火烧战船不能成功。现在孙权既然不打算用这庞统，他告诉鲁肃，这不是庞统献的连环计，这是曹操自个儿想把船钉在一块，不是他的功劳，我就是不用。这就是身为一国之君，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不对，如果现在庞统庞士元去保曹操，我想曹操绝不会计较当初庞统献的连环计而能重用庞统。贾诩贾文和不就是如此吗？曹操两次兵发宛城，张绣用了谋士贾诩之计，曹操都打了败仗了，而贾诩归降，曹操仍然能够重用贾诩贾文和。所以从用人这一点上，孙权孙仲谋确实不如曹操，以貌取人。没办法，鲁肃这么说，孙权还是不用，鲁肃只好出来了。鲁肃追上庞统，先生慢走。子敬，你让我慢走何意？先生，并不是我鲁肃不在主公面前保举你，可是主公现在心绪不好。哎，庞统庞士元低头长叹，并没说话。鲁肃还是着急，士元先生，请您不要着急，您暂时住在江东，容我再见主公进言。庞统摇了摇头，两只眼睛看了看鲁肃，叹了一口气，没说话。鲁肃明白了，士元先生是不是不打算留在江东？庞统还不说话，鲁肃真着急了。士元先生，你怀抱匡济之才，你到什么地方也能展平生之才，你千万不要难过。请问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到底打算上哪儿？庞统说了一句话，把鲁肃吓一跳。我呀，打算去投奔曹操。哎呀，士元先生，这可不可，这叫明珠投案。士元先生，你应该到荆州前去投奔刘皇叔，刘皇叔必然重用于你。是啊，我也确实去想找诸葛亮共同辅佐刘皇叔，刚才说去投奔曹操，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好吧，既然庞士元先生想去辅保刘皇叔，我给你写封书信，拿着我这封书信面见刘皇叔，刘皇叔一定重用你。士元先生，我可嘱咐你，你要是到了荆州之后见着刘皇叔，辅保刘皇叔，你可一定让刘皇叔使咱们孙刘两家互相不攻击，同心破曹。行啊，你就放心吧。这样呢，鲁肃就给庞统庞士元写了封荐书，庞统接过来往怀中一揣。子敬，孙刘两家联合破曹也是我庞统平生之愿，你就放心吧。把这封书信揣在怀中之后，庞统离开江东到荆州来见刘备刘玄德。所以说庞统这位凤雏先生这时候心情并不好，可以说他叫怀才不遇。庞统跟诸葛亮同时成名，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告诉刘备，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伏龙是诸葛亮，凤雏就是庞统庞士元。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请出来了，诸葛亮头一把火火烧博望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县，然后白河用水保着刘备到了江夏。

八郡之后，火烧战船，赤壁鏖兵，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东风，现在天下人谁不知道诸葛孔明？可凤雏呢？我庞统庞士元现在投靠无门呐。庞统并不是缺饭吃，而是怀才不遇。我想这个心情我们大家伙也全都能够理解。庞统他愿不愿意到荆州，实际上庞统愿意留在江东。现在诸葛亮保着刘备已然成其大事了，是刘备的军师拜为中郎将，我呢，我只有在江东保着孙权，孙权的势力也很大，现在三足鼎丞周瑜一死，我要保着孙权沾我平生之财是最好的。没想到孙权不用庞统，他只能上荆州来找刘备刘玄德。庞士元先生心中非常难过呀，鲁肃鲁子敬既然是孙权之臣，他为什么愿意庞统保刘备呢？说明鲁肃这个人的眼光最远，而且他很有政治见解。鲁肃分得出来什么应该是我的，什么应该是敌人的，什么应该是朋友的。他最希望鲁肃留在江东辅保孙权，所以他还让庞统在江东等着，有机会我把你举荐给我家主公孙将军。但是庞统已然看出来了，孙权不会重用自己，这不出诸葛亮所料。所以说鲁肃这点很高，他问庞统，你不在江东你去保谁？庞统跟他开玩笑，我保曹操。鲁肃急了，你可不能去，你可以到荆州去保刘皇叔，刘皇叔是个仁德之主。那意思你不留在东吴，我把你推荐给朋友，你能保刘备，能够助孙刘两家联合在一起，完成我跟诸葛亮共同的政治见解。鲁肃确实是个大政治家，如果这时候庞统不保刘备，走了去保曹操，那鲁肃恐怕就得对庞统加以限制，他绝不能让庞统去保自己的敌人。鲁肃鲁子敬写好了荐书交给庞统，庞士元放心了。庞统来到荆州面见刘备，没想到机缘不恰，诸葛亮这时候奉刘备之意去巡查四郡，还没回来呢。门吏禀报刘备刘玄德说，江东名士庞统特来相投。刘备一听非常高兴，来来来，有请。刘备能不高兴吗？水镜先生告诉我了，芙蓉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现在我得一诸葛亮就有这么大的成绩，庞统又来了，凤雏先生。刘备起身相迎，庞统庞士元由打外边进来，抱拳拱手，刘皇叔，庞统前来拜见。给刘备作了个揖，并没下拜。刘备这时候已然有了镜像事业了，跟当初三顾茅庐时候可不一样了，而且身旁有诸葛亮，再一看庞统庞士元给自己作一个揖没有下拜，仔细一瞧庞统这模样，刘备心里也不痛快，跟诸葛亮不一样啊。庞先生请啊，刘皇叔请。两个人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了，有人献上茶来，刘备刘玄德就问庞统，先生有打江东而来吗？啊，不错，有打江东而来。有打江东来到荆州，远来不易呀。这时候庞统看出刘备的态度来了，没把鲁肃跟诸葛亮的荐书掏出来，因为庞统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谁不知道我跟诸葛亮同名芙蓉凤雏，可是现在刘备是诸葛亮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诸葛亮已然成其大事了，我庞统庞士元来见刘备，我要把鲁肃的荐书拿出来，把诸葛亮的荐书拿出来，我干嘛来了？我求你刘备赏我饭吃，人家诸葛亮是三请出来的，我拿个荐书上这求官而坐，庞统庞。

事员不能干这事，所以两封荐书没拿出来。皇叔，我久闻您招纳天下贤士，所以特来相投。你刘备不是爱贤敬贤吗？你不是

阳县。耒阳县缺个县宰，委屈一下，请唐世元先生走马上任。如果今后我身旁有缺，我再重用先生。庞统低头一想，为什么刘备这么对我？我是不是应该以我的才学以动玄德之心？不成，现在孔明没在，我呀暂时先走马上任。庞统走了，到耒阳县走马上任。所以说，你别瞧对待庞统这点小事，可以看出几个人用人的态度。孙权、刘备、鲁肃、鲁子敬，刚才咱们也说了，如果庞统这时候保曹操，曹操一定能够重用。单说庞统，到了耒阳县之后，把公事交代清楚，算走马上任了。虽然说一个小小的耒阳县百里之地，但是这县衙门里公事也不少啊。没想到这位庞士元先生每天就是喝酒，早上喝完中午喝，中午喝完晚上喝，每天醉不咕咚，喝饱了就睡。衙门中的钱粮词送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干。就这样眨眼之间在耒阳县待了三个多月，手下的人一看不成，赶紧就把这些情况送到荆州禀报了刘备、刘玄德，说庞统到了耒阳县，县事是一点没干。刘备气坏了，好你个庞统庞士元，你敢乱我法度吗？张飞何在？张飞来到刘备面前，小弟参见大哥。张飞，你跟着孙公佑先生带领手下人到荆南去巡查各县，你到耒阳县给我看看，如果庞士元真是不理县事，你呀就把庞士元抓来见我。小弟遵命。张飞跟着孙乾、孙公佑带着手下人，名为巡查荆南各县，实际上是冲着庞统来的，所以张飞跟孙乾直接就奔了耒阳县。耒阳县接着攻势了，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跟孙乾前来巡查县事，所以军民官吏全都出城迎接。张飞跟孙乾一看，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呢，就是看不见县令，因为县令得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袍，得穿官衣上这接来呀。所以张飞把马一勒，我问你们，县令何在？县吏跪在地下，只好回答：三将军，庞县令自从到任之后已然100天了，可是耒阳县中的事情他也不理，他也不问，每天饮酒，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一天都在梦中，而今还在睡觉，酒醉未醒啊。张飞气坏了，双眉倒竖，环眼圆睁，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来呀，赶紧到耒阳县升座大堂，命庞统前来见我。孙乾一看张飞动怒了，孙乾在旁边说话了：三将军，庞士元可是高明贤士，三将军你可要纳住寒气儿，等咱们到了耒阳县之后，看一看庞士元先生是不是不理政事，调查清楚之后您再发脾气，再处理也不迟。好吧。就这样，张飞跟着孙乾带着手下人骑着马进了耒阳县，到了县衙之外甩灯离岸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张飞迈大步来到大堂之上，当中间一坐，来擂鼓升堂。鼓一响，衙役三班各持编班所棍都来到大堂之上参见三将军，然后退立两旁。张飞用手一指，马上传我张飞的话，命庞县令前来参见我张飞。张飞话音一落，庞统庞士元迈步走上大堂，大家一看这位庞士元先生走道都走不稳。
庞统来到张飞的面前抱拳拱手啊。

0: 将军，请问你找我庞士元何事？张飞用手一指，胆大庞统：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荒废耒阳县的县事？你讲，到底庞士元如何答对，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我跟小朋友说是真假美猴王，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保护着师父唐僧上西天去取经。这一天呢，他们走到半道上，忽然碰见一伙子强盗。这个强盗是坏蛋呐、抢东西杀人什么的。孙悟空啊，恨透了强盗了，是吧？我去收拾他们。悟空，你把他们吓跑就行了，千万别伤他们的性命。孙悟空啊，没听见，举起金箍棒，噼里啪嚓一下啊，打死了好几个强盗。唐僧生气了，你这个猴子不听话，心太狠，你不能当和尚，你打死这么多的人，我不要你了，快走，你给我快走。
2: 哎，师父，您别生气，你别叫我走啊。
1: 不行，你给我走。孙悟空啊，怎么说好话也不行。最后啊，唐僧又念起紧箍咒来了。孙悟空疼得满地打滚，哎呦，师父，哎，别念累，别念累，您让我走我就走还不行吗？
2: 八戒、沙僧说好话也不行，非走不可。
1: 孙悟空没办法，含着眼泪走了。
2: 走了两步，他想我上哪儿去啊？想来想去啊，他想到了观音菩萨了。对，我找观音菩萨给我评评理。孙悟空想着啊，一个跟头就来到了南海。他看见观音菩萨，他就哭了。菩萨也就问他，悟空啊，这是怎么啦？你不保护着唐僧取经，怎么上我这儿哭来啦？
1: 孙悟空啊，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嘿，你先别忙，等我看看啊。你呀、就住在我这儿吧，你师父还会要你的。
2: 那好吧，我就住在你这儿。
1: 孙悟空啊，就住在观音菩萨这儿了。
2: 再说他师父唐僧赶走了他以后啊，就剩下猪八戒和沙和尚了。
1: 他们师徒三个人呢、一口气儿走了50多里路。
2: 唐僧觉得呀，又饿又渴了。
1: 八戒，你去找点水和吃的吧。
3: 是吧，我去给你找水找吃的。
1: 说着八戒走了。
2: 可是这个八戒去找水找吃的呀，半天也没回来。沙和尚一看师父渴的呀，这伸舌头舔嘴唇。
1: 师父，我去找点水吧，你一个人坐在这儿等着啊。好，你快去快回来。
2: 是。沙和尚也走了，唐僧一个人坐在那儿等啊等啊，等了半天呢、也不回来了。忽然呢，嗖的一声，他回头一瞧啊，原来是孙悟空啊来了，在他那儿跪着呢，手里头啊举着一碗水。
4: 师父，没有我老孙，你连一碗水你也喝不上。来，你先喝这碗水，我再去给你找吃的。
2: 唐僧把头一摇，
1: 不，我不喝你的水，你快给我走，你走。
4: 嘿嘿，没有我老孙呐、你去不成西天。
1: 这你不用管，你快走，你别来缠我。
2: 这样一说呀，这个孙悟空火了。哎，他一伸手啊，给唐僧一猴拳，扑通的一下就把师傅给打倒了。他把唐僧的行李啊也给抢跑了，驾着云一会儿就没影了。过了一会儿，猪八戒和沙和尚找水回来了，一瞧，哟，师傅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也不动弹了。哎呀，这一定是出了事儿了。

0: 们就赶紧就摸一摸，还好师傅还有气儿呢。他们俩就喊呐：“师傅，师傅，哎，师傅，师傅！”唐僧啊，这才醒过来了。好猴子，这样的狠心，师傅，师傅，哪个猴子啊？您先喝口水。唐僧喝了口水呀、啊，这才缓过气儿来了，就把刚才的事儿这么一说。猪八戒一听急了：“好啊，他这个猴头，这么样对付师傅，这不行，我得找他算账，跟他说理，把行李要回来。”沙和尚就说：“八戒呀、啊，咱们得先找个地方，让师傅住下休息呀、啊。”然后再找他算账吧。对对，他们俩啊扶着师傅找到了一个地方住下了。猪八戒呀、啊、就要去找孙悟空，唐僧可就说了：“八戒呀、啊、你说话太粗鲁，要是把那个猴子惹恼了，那就不好办了。还是让沙僧去一趟吧。”沙僧就搭茬了：“对，师傅，我去，我去。”你去了，他要是把行李给你啊，你就快点回来。要是他不给啊，你就去找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去要。好吧，师傅，我记住了。说着，沙和尚驾着云就走了。他走了三天三夜呀，来到了花果山了。他看见孙悟空了。他也不说别的，叫了一声：“师兄，请您把行李还给我吧。”“
1: 嘿嘿，还给你行李？不行，我还有用呢。
0: 师兄，您要那个行李做什么呀？”“
1: 我上西天去取经啊。”“
0: 哈哈，师兄啊，您没有师傅，一个人怎么能够去取经呢？”“
1: 嘿嘿，你说我没有师傅，你来看。”这个时候啊，就从那个洞里头啊出来了唐僧、猪八戒，还有沙和尚，还有一匹白龙马。沙和尚一瞧，怎么着，还有我？不用说呀，这是冒充我沙和尚啊。他急了一下，就把这个假沙和尚给打死了。一瞧啊，在地下躺着一只猴，这下可惹恼了那个孙悟空了。他举起金箍棒就要打沙和尚，沙和尚不敢跟他打呀，撒腿就跑。这个孙悟空啊，也不追他。这个沙和尚离开了花果山呢、啊，他想：“对，我到南海去求观音菩萨吧。”他到了那儿一看呢、啊，他愣了。哎，怎么这个孙悟空就在这儿呢？
0: 沙和尚啊，二句话没说，对着孙悟空劈头就是一拳头。
1: 孙悟空啊，也没还手，连忙往旁边一闪。
0: 沙和尚气呼呼地说：“你这个猴头，又到这儿来欺骗菩萨来了。”
1: 菩萨一伸手：“哎，先别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沙和尚啊，气呼呼的把孙悟空怎么打师傅，怎么抢走了行李，怎么在花果山呢、啊、又弄了小猴子，变成了师傅，八戒还变成了他，他把这个事儿一说。
1: 菩萨一听觉得奇怪：“
0: 沙和尚，你可别诬赖好人呐、啊，孙悟空在我这会儿已经四天了，他一步也没离开过我，你怎么说他打了师傅呢？”“
1: 菩萨，我可没说谎话呀，现在花果山明明的有个孙悟空嘛。”“
0: 哦，既然是这个样，悟空啊，你就跟着沙和尚到花果山去看看，弄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会儿怎么又有个孙悟空呢？”
1: 孙悟空把头一歪，心想：“奇怪，奇怪，怎么又出了个孙悟空呢？好吧，沙和尚，咱们走看看去。”

完了，孙悟空和沙和尚驾着云呐，一块儿就来到了花果山了。到那儿一瞧啊，真的有一个孙悟空坐在石头台上，跟猴子们正在喝酒呢。他的那个模样啊，跟自个儿长得一点也不差。孙悟空搁火了，哎，你是什么妖怪，竟敢变成我老孙的样子，在这儿胡作非为，横行霸道？那个孙悟空啊也不说话，拿起金箍噜棒啊就跟他打。呵，这两个孙悟空啊打起来了。这下啊可难为了沙和尚了，他不知道啊哪个孙悟空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他也没法帮忙啊。一个孙悟空啊就对沙和尚说了，哎，你先回去跟师傅说，告诉他等我老孙和这个妖怪到菩萨那儿分辨出来真假以后再说。那个孙悟空啊也是这么说了一遍，沙和尚没办法啊，只好先回去跟师傅那儿去报告吧。这两个孙悟空一边打呀一边就往南海那儿走。到了南海，两个孙悟空啊都要求菩萨帮着他们辨别辨别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这个菩萨一看这两个孙悟空样全一样，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呀，他也看不出来，他就让他的两个徒弟啊一个人看着一个。他想，嗯，我悄悄的呀念一遍紧箍咒，看看他们哪个呀喊头疼，哪个就是真的，不喊头疼的一定就是假的。菩萨这么想着啊，就偷偷的念起紧箍咒来了。结果呢，好，这两个孙悟空啊都趴在地下抱着脑壳嚷嚷，菩萨别念啦别念啦。菩萨一看，哎呀，他们都喊脑袋瓜疼，那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呢，这怎么办呢？哎，悟空啊，你从前大闹过天宫，天宫的许多天兵天将都认识你，你上天宫那儿去让他们认一认，就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了。好吧好吧，这两个孙悟空啊都这么说，好吧好吧。说是这两个孙悟空啊一边打着一边叽里咕噜的就到了南天门了，看见了好些个天兵天将，那些个天兵天将都愣了，哟，怎么来了两个大圣啊？他们呢也分辨不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他们俩呀又闹到玉皇大帝那儿去了。玉皇大帝抬头一瞧，哟，怎么来俩大圣啊？分不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就把托塔李天王请来了，让他用那个照妖镜照一照，看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么一照啊，哎，里边啊没有妖怪，都是孙悟空。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玉皇大帝也没办法了。这时候两个孙悟空说话了，我和你见师傅去，我和你见师傅去。好，说是这两个孙悟空啊又打出了南天门。这时候那个沙和尚啊回到唐僧那儿了，把看见的两个孙悟空的事儿一说，八戒纳闷，怎么着，出了两个猴哥啊。唐僧啊闭了闭眼睛点了点头，这么说打我的和抢行李的是假孙悟空喽。他们正说着呢，这两个孙悟空打着架来了，让唐僧辨认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沙和尚和猪八戒一个人拉着一个孙悟空，唐僧啊也念起紧箍咒来了。这两个孙悟空啊还是一块喊，师父哎，疼死我啦，别念啦别念啦。唐僧也没办法了，这怎么办呢？唐僧想了想就说，哎，你们到西天如来佛那儿去吧，让他看看。他们俩呀就到了如来佛那儿去了，正好观音菩萨也在那儿呢。如来佛就问菩萨，你能分辨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吗？菩萨说，

0: 我实在分不出来，您看呢？如来佛仔细地看了看这两个孙悟空，他笑了，我看出来了，其中有一只是六个耳朵的猴子，这种猴子能知道千里以外的一切事情，他的本事很大，他和孙悟空长得很像，所以不好分辨呐。这个时候啊，那个假孙悟空一听如来佛把他的老底儿给揭出来了，他害怕了，他急忙的一变，他变了一个小蜜蜂，他想逃走，如来佛用手一指，哎，就有一个宝贝啊把他给盖住了，切开了这个宝贝，这么一瞧啊，真是一只六个耳朵的猴子。孙悟空一看气坏了，抡起金箍噜棒，啪的就是一下，这一下啊就把他给打死了。如来佛只说可惜呀、啊、可惜啊，还可惜，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我们的行李，还冒充我师父，他们还不该打死他。
1: 嗯，你说的也对，那你就快去保护着你师父取经去吧。
0: 啊，您让我去，我师父不要我了。你快把我头上的紧箍退下来，放我走吧。
1: 哎，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叫菩萨陪你去见你师父，他会要你的。
0: 那好极了，谢谢您，谢谢您。
1: 说完了，观音菩萨就和孙悟空来到了唐僧那儿了，跟唐僧说，那天打你的是那个假孙悟空，现在真的孙悟空来了，你还收下他吧，一路上降妖捉怪，离了他可不行啊。唐僧点头，是是，我把悟空留下就是了。这时候猪八戒呀、啊背着行李回来了，大伙儿都很高兴，他们把菩萨送走了，他们呢师徒四个人又继续着往西天取经去了。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从小我就知道，我们的双手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好的事物。清洁工人用双手让城市焕发荣光，交警用双手疏导城市的脉络，医护人员用双手将生命层层传递。
2: 不同的付出，一样的感动。
1: 这个城市因为您的付出而繁荣，向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

0: 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涧小潭，水游清冽，泉石已为底，近岸卷石底已出，为池为雨，为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坠，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步石上，已然不动，绰而远视，往来西湖，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陡折蛇形，明灭可见，其岸是犬牙疵户，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河，寂寥无人，栖神函谷，巧创幽宿，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寄之而去。同游者吴武陵、公谷、余弟宗玄，立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树己，曰

0: 五元读书会。
1: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乘山北之色，出入之迂也，聚世而谋悦。吾与汝必立平险，止通于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已远，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河，且焉至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银浦之北。遂率子孙贺旦者三夫，叩石垦壤，基本寓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双妻有疑难，使趁眺望住之，寒暑一节，使衣繁衍。河曲至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故。

不可彻，曾不若双妻入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何屈至叟，无以厌。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毕。毕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赴而生，一错硕东，一错雍南。自此，济之难，汉。

0: 五元读书会。
1: 匆匆，作者朱自清。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啊？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0: 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乘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当我不能放歌，悄悄是离别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 五元读书会，
2: 眼盲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

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个哑者多么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意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正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家好，我是一枚烟头，一枚孤独的烟头，我会被烟民们随手丢弃到不属于我的地方，路边、台阶、绿化带、地下水道等地方。可是烟民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些并不是我的家，我在城市的家叫做烟蒂收集器。垃圾桶式的烟蒂收集器主要分布在道路两边，为了城市更美丽，环境更和谐，请广大烟民用实际行动来让这些烟蒂收集器和吸烟亭发挥作用吧。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事儿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

0: 教育。
1: 说到这个童年的记忆啊，特别多。
2: 那当然了，
1: 但是我想大家跟我一样，要都是小孩的时候啊，就是玩啊，
2: 可就这点事儿
1: 吗？在座的同志们可能年纪比我还长一些，
2: 那肯定是。
1: 那童年那个记忆远跟现在孩子比不了啊。现在还叫什么 iPad？
2: 哎，这是电子游戏。
1: 你到一到夏天，小胖墩往屋里一坐，也不出去玩了，就在屋里睁眼就是这个，哪儿。这奶奶还特别关照孙子，还怕孙子受委屈，跟着爷爷还得嚷你干嘛呢？这个空调开开呀，这还在玩着呢。瞅着脑袋这汗，你说这老头子真没法弄。你说你看着点孩子，开开呀，又吹空调，又吃冰棍，又玩电脑。你琢磨这孩子身体能好了吗？我就想我小时候，跟现在这孩子没办法比呀。我们这小时候属于散养啊。
2: 什么叫散养啊？
1: 就跑出去淘气呀。
2: 就在街上玩。
1: 我说几个游戏大家都玩过。头一个叫沙包，
2: 就这砍包，
1: 装上玉米粒，装上沙子。这个沙包我跟大家分享。男孩跟女孩玩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1: 男孩就是坏，
2: 是啊，
1: 淘气。拿过这沙包来，大家在座的好多都是从小男孩长起来。你像小时候咱打沙包的时候，真使劲往人身上打，
2: 是吗？
1: 但不是逮谁打谁啊，
2: 他砍谁呀？
1: 哪个女孩要穿一花裙子，好看，
2: 嘿，
1: 打他，
2: 找那漂亮的，
1: 找漂亮的打，
2: 是
1: 卯足了劲儿啊！
2: 咱看什么样、
1: 拿这沙包指那漂亮的小姑娘，
2: 哎，
1: 啪，就这一下，
2: 正
1: 打那小姑娘腰上，小女孩一捂着腰，
2: 打小这劲儿就出来了，
1: 你再看这女孩打沙包，永远就是那个似气非气，
2: 呵。
1: 就小女孩生起气来那感觉真可爱。拿过这沙包来，
2: 咱看女孩
1: 指着刚才打她男孩，你看这似气非气这劲儿啊，你打谁呢你？你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你这小胖子你躲什么呀你？你别跑，看着我打你啊。
2: 这叫温柔多了。
1: 男孩跟女孩的区别从小时候就有，对不对？
2: 是。
1: 你再看别的游戏也一样，
2: 什么
1: 小时候大家都玩过一个游戏叫踢毽子，
2: 对，有这个，
1: 还有一个踢法，我们京津两地包括整个河北、京津冀这些北方大部地区都玩，叫毽着。你先踢，
2: 对，
1: 好比你踢100，我还你，我
2: 踢
1: 40
2: 的这位，
1: 我踢40，我还欠你60，就是这个跟欠账还钱似的，
2: 是
1: 踢点我踢点，是吧？
2: 对，
1: 这女孩跟男孩踢也不一样，
2: 这也有区别。
1: 这男孩怎么踢
2: 啊？
1: 瞎踢，
2: 瞎踢，
1: 使劲啊！你看那毽子往这天上一扔，怎么蹬？
2: 你也别学男孩了，你学不像男孩，你知道吗？是不是？您还来这姑娘吧？
1: 你看这女孩，手眼身法步，真规矩。
2: 是，
1: 拿过这毽子来，
2: 什么样？
1: 往这空中这么一抛，你看那小女孩那可爱劲儿啊！
2: 扔起来，嘿，一个，你瞧，
1: 女孩这么踢，
2: 越踢越往后。
1: 还有一个游戏，
2: 嗯，
1: 现在的小孩再也见不着玩
2: 了。这是什么游戏？
1: 跳皮筋儿。你看现在哪还有小孩跳皮筋儿啊？
2: 真是，
1: 小时候尤其到夏天的跳皮筋儿，隔多远。一个人跳怎么办？把那皮筋拴在树上跳。
2: 对，
1: 人多的小朋友，他抻着我跳，我抻着他跳，
2: 这叫抻筋儿。
1: 北京呢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2: 是那歌谣，
1: 带着口诀的。
2: 我
1: 给大伙儿大概齐来了。
2: 好，咱看像不
1: 像？看
2: 像
1: 不像啊？当时那个花都是这么编的。
2: 是，
1: 我估计女同胞看完了深有感触啊。那皮筋这么跳，小皮球、香蕉梨、满天开花21。28 29 31，
2: 可以，
1: 有这吧？
2: 还真像啊！但是你跳这可不是大概齐，
1: 那我这是
2: 你这要刻成光盘能当教材都，这也太像了。
1: 而且那时候那皮筋啊，怎么抻，就是。就搁在脚脖子上，就一只脚，就这么窄，
2: 要就要这窄劲儿。
1: 怎么进去啊？那女孩这么跳
2: 啊？呵，嘿，
1: 是吧？
2: 好。我想问问问，你小时候有点阳刚的记忆没有啊？全是这些呀，想想，
1: 没有。
2: 天天跟姑娘玩的，
1: 所以儿时的记忆啊，对于我来讲非常珍贵。
2: 是，
1: 你看现在孩子们，有点娇生惯养，他们直接接受了新时代的新科技。现在2岁小孩会玩手机，
2: 真是
1: 弄得溜着呢，

0: 摁，
1: 可不吗？
0: 怎么发？小孩都知道微信，
1: 那必须知道。
0: 两岁半小孩
1: 啊，
0: 哎，那奶奶给爷爷发微信，
1: 嘿，
0: 给爷爷发微信，
1: 真是。
0: 哎，这小孩拿着那手机，摁摁，那奶奶给摁着，那小孩说，给。
1: 嘿，
0: 老东西，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啊，老东西像话？
0: 那奶奶瞎教呗。
1: 哎，
0: 小孩淘气，
1: 是，
0: 所以时代不一样。
1: 嗯，
0: 你再看现在孩子们，不光物质丰富，
1: 嗯，
0: 这个饮食也丰富，
1: 吃的也好，
0: 吃这个吃这个零食。
1: 对，
0: 我们小时候嘛，
1: 嗯，
0: 吃这个，我小时候想着最馋的就是这个零食切糕。
1: 哦，
0: 用那个江米面和小枣压的，
1: 哎，是是是，
0: 它有吆喝呀，
1: 哎，
0: 一吆喝出来特别好听，
1: 嗯，
0: 哎嘿，切糕，小枣切糕来哟，
1: 对，推着车走街串巷的卖，
0: 小孩就买去，
1: 嗯，
0: 小时候他一听见卖切糕的，他激动啊，
1: 我爱吃，
0: 在被窝里正睡觉呢，
1: 哎，
0: 小时候七八岁，
1: 哎，哇。七八岁这么大呼噜声是吗？
0: 就听着买切糕的，哎，切糕小，嗯，
1: 花，
0: 买切糕哪来的，哎？
1: 怎么这么说话呀？哎，这，我是狗是怎么着啊？我啊，
0: 我小时候还听过一吆喝，
1: 嗯，
0: 在座老同志要听完了感同身受
1: 哦。
0: 小时候攒那塑料，
1: 嗯，
0: 没法换钱，
1: 那他这是
0: 换盘子换碗儿
1: 哦，这以物易物，
0: 河北省干的最多
1: 哦，
0: 河北省什么易县呢这地儿，
1: 嗯，
0: 干这最多，弄俩车里边装着筐里
1: 装
0: 着钢桶锅，
1: 这些东西
0: 这吆喝出来这样的啊，
1: 哎，这你们听听，
0: 花盆子花碗嘞。
1: 这也像这个，哎，
0: 后来就拿这个塑料换钱了，
1: 哦，
0: 就是卖破烂啊，
1: 嗯，
0: 有酒瓶子一拉罐罐的名儿的买，
1: 这叫收破烂的，哎，
0: 收破烂，
1: 对对对，
0: 后来还有什么呢？
1: 又改了，
0: 还有这个，
1: 嗯，
0: 磨剪子磨刀的，
1: 哦，
0: 那磨剪子磨刀的骑着洋车啊，
1: 哎，是
0: 这脖子朝天，
1: 哦，
0: 抬着头吆喝，
1: 他这声音打高打远，
0: 对呀，
1: 嗯嗯，
0: 你吆喝起来这样
1: 啊。
0: 磨剪子嘞，抢菜刀，
1: 哎，哎，磨，你等会儿啊，前头还我听着挺像，
0: 是啊，
1: 最后这嗷，这怎么回事？这是
0: 你琢磨骑洋车不瞧道
1: 啊？
0: 他多大胆？
1: 怎么了？
0: 那胡同里骑着磨剪子喽，前面一电线杆子，抢菜烫，
1: 哎，还好。这菜刀削着脚面了，这下是
0: 还有弹棉花的，
1: 哎，
0: 假如那开着三蹦子，腾腾腾弹棉花，大背唱
1: 啊，是是，
0: 还什么修理钢锅，修理钢龙锅，
1: 啊，呵呵呵，
0: 修雨伞
1: 啊，
0: 都有。
1: 现在还有没有接近的呀？
0: 现在唯一能听见的吆喝，我听见过什么呀？
1: 嗯，
0: 就是那洗油烟机的，
1: 哦哦哦，
0: 是吧？那河北省的
1: 小区里头，
0: 推自行车洗油烟机都这么吆喝啊，
1: 我听听。
0: 洗油烟机白白站，
1: 哈哈，
0: 清洗油烟机。
1: 哎呀，我听这几个职业都是这一个人干的，哎，他倒与时俱进，这位。
0: 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
1: 嗯，
0: 再过几年，将来我们的孩子们，
1: 嗯，
0: 他对吆喝的记忆
1: 没有了，应该的，
0: 还可能拿塑料，现在那瓶子，
1: 嗯，没人，
0: 谁还捡？
1: 哎。
0: 谁家还攒？
1: 是是，
0: 攒齐弄一大堆，
1: 啊，
0: 换8块，
1: 那就赚多大那算。
0: 这么说，您家现在有一彩电，
1: 嗯，
0: 你给那卖破烂的，你还得是好彩电，
1: 那是，
0: 人家给你100-200，
1: 也就这样。
0: 你要是那带大包那彩电，人家给你抱下去就不错，
1: 啊，还得给他钱，
0: 还得倒贴人钱呢，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证明时代的进步，
1: 是是，
0: 将来孩子们的记忆，
1: 嗯。
0: 再收破烂收什么呀，
1: 啊，以后也收破烂，
0: 收破烂得收汽车呀，
1: 啊，这不用收啊，
0: 啊，
1: 二手车交易市场全国哪儿都有，
0: 将来
1: 嗯，
0: 那就得是油商小贩呀，
1: 哦，
0: 推着自行车上门收，
1: 推自行车收汽车啊，
0: 他吆喝呀，
1: 这怎么吆喝，
0: 有奔驰宝马凯迪拉克的买，哎，
1: 好
0: 收宾利，
1: 哎，行了，这位次点的车还不收，你看吧，
0: 哎，收汽车，
1: 啊，就只当他收了啊，
0: 哎，
1: 收一大汽车，
0: 是
1: 他放哪儿啊，这自行车放哪儿，放车筐里头，
0: 车筐装不下呀，
1: 放哪儿啊，
0: 你收一宝马那什么叉子五，
1: 呵，
0: 弄绳，
1: 嗯，
0: 自行车前的灯后边揽着呗，揽着，
1: 哎呦，
0: 但是有麻烦事
1: 啊，
0: 上坡你是使劲蹬啊，
1: 哦，
0: 这玩意儿下坡不成，哎，
1: 好的，啊，驮在后头，
0: 你宝马那劲儿比自行车大呀，
1: 啊，
0: 等那交警一来，这一现场一鉴定，吓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啊，这是自杀呀，
1: 哎嗨，
0: 怎么压的，
1: 你把自行车搁后备箱开走就完了，
0: 再过多少年，
1: 哎呦，
0: 等到我们人民生活的水平再提高，
1: 越来越高了，
0: 收汽车都没人要，现在汽车

0: 就泛滥了。
1: 是啊，
0: 好多一，你说现在一人间俩车，你觉得稀奇不稀奇？
1: 这太正常了。
0: 五个，你也不羡慕啊？
1: 也有、
0: 哎、中产阶级家庭有五个小汽车，
1: 是
0: 也不叫什么，我觉得不算什么新鲜事儿。
1: 开只能开出一个呀，
0: 对不对？
1: 哎，
0: 再过多少年，没准飞机都得普及了。
1: 哎呦，
0: 到那时候收破烂收飞机了，就得。
1: 还骑着您这自行车收飞机？
0: 收飞机吆喝呀！
1: 哦，
0: 有波音747 A340，你买、
1: 哎、好嘛？甭捣这乱，收不上来啊！哎，
0: 所以儿时的记忆啊，
1: 哎、
0: 是会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1: 哎，发展不一样，
0: 留下每一个人鲜活的印记。
1: 对、嗯、对，
0: 你比如在座的领导同志们，
1: 嗯，
0: 那个年代可能小时候男孩还干嘛？就杨树上
1: 哦
0: 掉的那个、啊。
1: 哦，
0: 树叶儿，
1: 杨树那个树根儿，
0: 树根儿，
1: 哎，树叶根儿，
0: 好多男孩就拿这个就拔，
1: 哎，
0: 现在想来，
1: 嗯，
0: 既心酸又甜美、
1: 哦，
0: 心酸在那个年代，
1: 哎，物质匮乏，
0: 我们吃糠咽菜，学而优则仕、
1: 哎，
0: 我们干这个，
1: 呵，
0: 现在甜美在哪儿？这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记忆，
1: 还真是，
0: 没有什么能战胜它，
1: 呵，
0: 这也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就是我这个时候我都过来了，
1: 呵，
0: 现在这么美好，更加珍惜呀、啊，
1: 真是，
0: 对吗、哎？现在孩子们不知道珍惜，你弄 iPad 好几千块钱，家家都有，
1: 哎、
0: 对吧？所以这个时代在变，但不变的就是好好学习，
1: 那当然了。
0: 说学习知识改变命运，
1: 嗯嗯，
0: 我小时候我学习成绩很好
1: 啊，是他不错，
0: 品学兼优、哎、他不行啊，
1: 我怎么不行啊？
0: 数学
1: 啊，
0: 学前班考试，期末考试考一加一等于几？
1: 哎，这学一个学期才考一加一是吗？
0: 就这个题，你说谁过脑子想，写完二出去交卷了？
1: 是是，
0: 这卷子发到他手里，脸都白了。
1: 这卷好，
0: 拿过这卷子来，
1: 嗯、
0: 拿过这卷子来。
1: 哎呦！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呀，怎么办
1: 啊？
0: 一加一等于几？
1: 哎呦，
0: 哎呦，哎呦，这题我没复习。
1: 嗨、哎，这一加一还怎么复习呀？
0: 就这样啊。
1: 嗯。
0: 到了那个语文课，
1: 语文好点吧？
0: 考什么造句？
1: 嗯。
0: 老师说那个拿那偶尔造句。
1: 偶尔简单。
0: 下雨了。
1: 嗯。
0: 我们家的松树上长一个大偶尔。
1: 嗨、哎，那叫偶尔吗？那个？
0: 那是木耳。
1: 哎，叫木耳。
0: 糟糕
1: 啊，这简单，
0: 今儿这天下大雨，真糟糕，完了吧。
1: 我呢，
0: 昨天是我生日，
1: 嗯，
0: 我舅舅给我买了一个糟糕、
1: 哎、好，还是过期的这个。哎，
0: 后来老师说这孩子就知道吃，不是木耳就是糟糕。
1: 嗯、
0: 哎，好吃。
1: 哎，这简单
0: 了、哎、
1: 行吧。是是是，
0: 生日蛋糕真好吃。
1: 嗯，
0: 就着那上句就说完了
1: 啊。我这回呢，
0: 好吃，
1: 这就简单多了，稍微想想就知道。
0: 好吃个屁！
1: 哎嗨，好，连句都没造，组了一词我给。但是
0: 啊，
1: 我那作文写的可不错。
0: 哪个作文啊？
1: 就那最珍贵的礼物那篇作文写的不错。
0: 那还不错呢。
1: 那范文啊，
0: 四年级刚学会写作文，
1: 嗯，
0: 有800字作文就可以写了啊。
1: 那可不嘛。
0: 写一珍贵的礼物。
1: 对呀。
0: 我给大伙念念，
1: 你随便念啊。
0: 当时珍贵的礼物，
1: 嗯，
0: 小明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小明的爸爸和妈妈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就快要到了，于是决定给小明买一个生日礼物。小明到商场看上了一个玩具小汽车，小明的爸爸妈妈就给小明买了这个小汽车。这就是小明在生日那天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妈妈给小明买的最珍贵的礼物。
1: 嗯，
0: 就这个，
1: 这
0: 还范文呢，
1: 这怎么了？这个、啊、
0: 什么玩意儿写的？这叫
1: 哪有不足？你提出来，咱改呀。
0: 内容情感
1: 啊，
0: 四年级我就多要求他了。
1: 哦，
0: 你字你都不够啊。
1: 后来我改那篇可够了。
0: 哦，后来你改过？
1: 改了。
0: 我不知道啊。
1: 不就这字数不够吗？
0: 怎么改的？
1: 我把名字改长了。
0: 哦，把这几个人名改了。
1: 对呀、啊，
0: 小明，
1: 小明，我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
0: 小明的爸爸
1: 阿多拉诺马吉亚，
0: 妈妈
1: 亚米纳西纳塔拉。
0: 哦，改外国人了。
1: 对呀、啊。
0: 那么连起来这作文怎么写呢？
1: 又好听又好玩。
0: 你给大伙说说。
1: 再给您读一回
0: 啊。
1: 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非常疼爱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于是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去买个生日礼物。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一个玩具汽车，最后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就买了这个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
0: 好。

0: 别紧张，别紧张，开始来紧张啥？别紧张，
1: 我紧张。
0: 你听我 啊，遇到这事儿一般都紧张，你这样跟我学 啊，咱们深呼吸，好，来，准备好啊，吸，吸，再吸，吸到底。
1: 到点了，这咋净吸呢？啥时候能呼啊？
0: 这完蛋玩意儿呢，洗干净就能呼？你是苞米啊你啊？
1: 你是彩礼谈判专家，你应该教我如何谈判彩礼，怎么教我干我自己呢？差点死了。
0: 伟大的哲学家柴可尔普罗斯普罗塞当普雷斯斯基曾经讲过。
1: 谁？
0: 这谁不重要，他讲的话重要。
1: 他说啥了？
0: 他说，人在面对死亡的瞬间，花点彩礼一点都不冤。
1: 那也没有一张嘴就要10万块钱的呀。
0: 我谁跟你要10万呢？
1: 我那没见过面的老丈人。
0: 你跟谁结婚呢？
1: 我跟我媳妇儿啊。
0: 那跟你老丈人有一毛钱关系吗？你给他花10万呢？
1: 对呀，我结婚我不见我老丈人不就得了吗？
0: 你高低不能见。
1: 那个不见他会有什么后果？
0: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你可能要发生意外了。
1: 嗯。你是彩礼谈判专家，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解决？
0: 其实咱们这个事儿很简单啊，谈彩礼呢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完了呀，
0: 这是目录啊。
1: 那赶紧翻篇。
0: 话，嗯，说，嗯，说是啥意思？就是制造恐慌，让你老丈人觉得就是他这个闺女岁数越来越大，就再不嫁就不好嫁了啊。第二呢，就是学习掌握你老丈人这个喜怒哀乐，跟他处好关系，最好成为兄弟。哎，
1: 那逗呢？
0: 你都跟你老丈人成为兄弟了，这事不逗吗？而且是奇耻大逗啊。
1: 那唱啊，
0: 唱一唱一和呀。你把你对象拉到你的身边，跟你在一边，跟你老丈人捡好听的唠。古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今有老丈人嫁闺女，一分钱不花，闺女就得跟他爸说拜拜。能做到吗？
1: 得做到，下课。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好了。
0: 哎呀闺女，哎呀闺女，
2: 爸你到了吗？
0: 我还没出发呢。
2: 你怎么帮别人谈彩礼的时候巴巴的，到自己你就往回缩呢？
0: 这啥话说的呢？我这不有事儿吗？另外你们这也是奇葩哈！你说第一次见面就到咱家见面，你到什么饭店呢？
2: 他是那家饭店的老板，你一会儿到那儿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0: 妈，你找一老板，这哎呀，这行，我闺女站起来了，现在这是找老板了呀！
3: 各位同仁，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4: 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
3: 那你们是什么？
4: 我们是老板。
3: 漂亮。各位老板，我要去接一下我的女朋友，饭店暂时交给你们，散会。哎呀我得着急了。
0: 哎行啊，哈哈，这饭店行啊，挺凉的。哎呀，那我以后不就老板爹了吗？这上来我得进去检查检查工作呀。这
5: 你好，欢迎光临。
0: 你是谁啊？
5: 我是老板啊。
0: 这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呢？
5: 不大像吗？
0: 不是不大像，是像大象。
5: 你这就有点侮辱人了。
0: 不是，我不是侮辱你，确实你长得有点太招财了。你这气，
5: 我不光招财，我还招女孩喜欢呢。他们都说我萌萌的。
0: 说你啥？
5: 萌萌哒。
0: 来，把我蒙着打，蒙着打我吧。哎呀，
5: 老杨子，川哥，
0: 哎呀，对了呀，
5: 我没动了，让我打吧。
6: 你赶紧躲躲，我来。
0: 我这辈子就让我俩你砸的，我操！
6: 先生，
0: 大爷，
6: 先生，
0: 你又是谁啊？
6: 我是老板，啊，这家店的老板。
0: 啊、哦，看来是黄，可能是低血糖了，晕了，啊，这还行，这不管怎么说像个人，你是，好，来坐吧，
6: 怎么了？
0: 既然你老板，我跟你谈谈啊。
6: 此话怎讲？
0: 接下来我们俩谈这个话题啊，比较沉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6: 好呀，
0: 就我女儿嫁给你，我说如果我女儿，我没同意啊，如果我女儿嫁给你，跟你要10万，你咋说？
6: 如果这个词用的。

0: 非常好，我可以跟你探讨探讨。10万块钱彩礼在我这儿绝对不可能。
1: 为什么不可能？
0: 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1: 我当然是嫁女儿。
0: 嫁女儿为什么要用货币的形式进行交易？
1: 用货币去？你骂谁呢？你搁这货币啊？
0: 女儿结婚你开不开心？
1: 我开心呢。
0: 是嫁女儿开心还是收彩礼开心？
1: 我当然是嫁女儿开心呢。
0: 那为什么要收彩礼？
1: 我收彩礼可能会更开心呢。
0: 所以你还是卖女儿？
1: 我这你这么说，我怎么感觉是想卖女儿呢？啊？你这别给我废话，10万行不行？
0: 10万块钱彩礼在我这儿，你想都不要想。别说我没有这10万，就算是我有这10万，我也会给我远方的父母。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话没法接，说的是句人话。
0: 毕竟二老帮我照顾3个孩子太不容易了。
1: 怎么有孩子啊？啊，还有仨？
0: 怎么了？
1: 你有仨孩子不早说？
2: 老公，
1: 你仨孩子，你。叫你来。
2: 哎呀，你在干什么呢？
0: 来了个顾客，
2: 算账呢。
0: 我说不清楚啊。
1: 不是，不是前妻是吧？
0: 原配，自产自销，可爱不？
1: 不，你们这谁到底谁是老板呢？
0: 我们
2: 都是老板呢。
0: 都是啊。
1: 不，你们家咋的？批发老板呢？你们家呀？我就问问那个真正的老板是谁？
3: 你们在里边嚷嚷，
1: 我要走
3: 呢啊！嚷嚷什么呢？有这么跟老人说话的吗？啊，你靠边。那个，
1: 哎呀，
3: 专家！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怎么？我在这里，我看到你，我太亲切了，真是！我终于见到正常人了。我这，哎呀，我看你在他们当中，你简直是出类拔萃。我现在心情老好了。我跟你说，咱俩拜把子吧。
3: 不是你
1: 拜把子，
3: 你
1: 高低拜把子。
3: 你干啥？你没这么干，你拜啥呀？
1: 对，一拜天。
4: 你俩干啥呢？
1: 我跟你说俩拜把呢。
4: 起来，多大年纪了，一天天没正形。
1: 我告诉你，你儿闺女，你不知道我今天在这饭店经历了什么。哎呦，你那对象你还没来呢？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没啥要求了，你那对象像他就行了啊。
4: 啊啊，那就行了。
1: 哎呀，啊，笑啥呢？还笑啥呢？
5: 我就是岳父，还拜不？
1: 拜托吧我！你别说，哎呦我的妈！哎，哎呀我！我这家还巴巴给你上课的，这受害者是我呀！我的妈呀！
3: 不是，爸，你能不能别这么激动啊？
1: 爸不是激动不激动，爸就觉得你跟谁叫爸呢你啊？
3: 不是。
1: 我同意了吗？
3: 不是你没没同意、
4: 哎、你快想想办法呀！
3: 对对对，我先想想办法。说学逗唱，说是制造恐慌、啊。我告诉你啊，你闺女这岁数可越来越大了，她嫁给我那都算你们家收了高香了。
1: 哎、我的妈！我闺女嫁给你，等于把你收了，那等于是为民除害了，你不？
4: 对，佳佳、啊，你跟她干，你攻击我干啥呀你？
3: 你爹教的。
4: 还教你啥了？
3: 学呀，学是要努力跟老丈人成为兄弟。嗯，这已经成兄弟了。
1: 你给我犊子！
3: 接下来是斗，
5: 我跟你爹拜把子的事儿斗不？
4: 我看你挺的，我来靠边。爸，啊，我突然不想嫁了。
1: 你别不嫁呀！你这岁数越来越大了，到时候你咋整啊？
3: 叔叔，你同意了？
1: 我嫁谁？嫁谁不能嫁你？
4: 那也没别人了，
1: 你再找找吧，你翻箱倒柜的肯定能找着啊！
3: 你找啥呀？俺俩这有的人，俺俩凑合过呗。
4: 什么叫凑合过？
1: 你不凑合，你上哪找？你现在是
4: 为什么要凑合过？
3: 你凑合就跟我过得了。
1: 那谁过？
3: 不能
1: 给你。
3: 那你不能因为这彩礼边，你姑娘嫁给我呀？
4: 就是不让嫁给我，
3: 你让她嫁给我，那她嫁给谁？
1: 好了，我觉得我们仨入戏太深了，让我冷静冷静，顺便寻找一下我丢失已久的人性。哎呦，这还没结婚呢，就闹成这样！你这要结婚，家里不得爆炸呀？老弟呀、啊，不是，女婿啊，没同意呢。喂，那个，那谁呀、啊？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女儿啊？
3: 喜欢。
1: 那你喜欢，为啥就不愿意掏这个彩礼呢？
3: 叔叔，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这店里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就刚才那个胖大厨。他跟了我10来年了，他父母生病了，这钱不得我帮他出啊？

0: 啊，还有刚才那两口子，家里孩子争气，考上了个好大学，那用钱地方多，咱不得帮人一把呀？
1: 是，是该帮人一把，但你结婚谁帮你呀？
0: 叔叔，这彩礼能按揭不？
2: 你别接了，
3: 接
4: 接。
3: 老板，你有困难你早说呀！
5: 就是啊，结婚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们言语一声呢？
4: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是，不是？你们跟了我，我不能亏了你们呀！
3: 老板，孩子上学的事怎么都能解决，你就别操心了。
4: 就是，老板，人家姑娘跟了你，你可不能亏待了人家。来，这钱。
0: 不是你这，
3: 老板，你真是好兄弟呀、啊！现在我爸妈的病啊有好转了。这两年呢，我也挣点钱。你这结婚是大事儿，咱不能拖呀。
0: 不是，谢谢，谢谢你们。叔叔，我要娶你闺女。
3: 我收了。
1: 结婚是大事儿，但你们的事儿啊也不小，拿着。
3: 这
0: 叔叔，这是什么情况？
1: 我看出来了，你对这帮兄弟们有情，这帮兄弟们对你有意，你这个有情有义的人，我把姑娘交给你，我这心里边踏实。
0: 叔叔，那这彩礼我……
1: 哎呀，这彩礼呀、啊、有些时候不一定是钱，也可能是品。
0: 品，让我细品啊！
1: 人品，你个山炮玩意儿，这
0: 品人呢？
4: 谢谢爸，
0: 谢谢爸，
6: 谢谢爸！
1: 哎呀妈，这么多人，谢谢拉倒，我可是养不起你们的。来来，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别走了，
0: 别走，爸爸。
7: 说呀，特别开心，马上我就能回去陪我妈了，回老家陪我妈去，
3: 真好啊！待会儿一会儿我也回老家
7: 陪我妈去，
3: 陪。我没妈呀，是怎么着？
7: 怎么的这是？
3: 我陪我妈去，
7: 回去陪你母亲去。哎，别的咱不提啊。哦，我都能想象到你妈那种高兴的心情。
3: 我妈能什么样？
7: 激动啊！
3: 哦，高兴。
7: 哎呀，嗯，我儿子要回来了。
3: 妈，
7: 哎呀，儿子回来了！哎呀，快让爸抱！
3: 大脸，哎呀，哎，这什么毛病？
7: 哎，叫好了，快来！哎，滴滴滴滴，来来，滴滴。
3: 怎么回家还安检呢？这玩意儿就是。
7: 放心，你把那包都放下。哎哎哎，你说这孩子，嗯，回趟家带这么多包袱干啥呀？
3: 给您带的。
7: 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
3: 妈，你真幽默呀！妈，你
7: 妈跟你开玩笑呢，
3: 别逗我，
7: 别愣着了啊！赶紧洗手，准备吃晚饭。
3: 这就把饭做好了，
7: 早预备好了，
3: 进家就吃饭。
7: 去吧，
3: 我尝尝。
7: 叮铃铃，叮铃铃，嗯，叮铃铃，叮铃铃。
3: 不是什么动静？是
7: 你来电话了？什么动静？
3: 哦哦，对哦。
7: 喂，
3: 喂，
7: 是晨曦吧？哎，
3: 哪位？
7: 听说你回来了啊？
3: 回来了，
7: 老同学都忘了吗？老同学，
3: 老同学，
7: 没听出来啊？
3: 嗯，没有，
7: 完了完了，感情淡了啊！嗯，我给你提个醒啊，我给你提个醒，
3: 老同学，
7: 你好好想啊，
3: 我想
7: 老同学啊，啊，你就想当初啊，
3: 当初怎么了？
7: 是谁啊？是谁啊？
3: 谁？
7: 你可好好想！哎
3: 呀，行了，快说，
7: 好好想
3: 啊！是谁？
7: 是谁？嗯，陪你一块儿考的科目二啊，
3: 驾校同学呀！
7: 哎，
3: 你是驾校的，你是？
7: 你看，不光驾校啊，小学咱哥俩还同桌了，你忘了？
3: 嗨，你说小学同学不完了？
7: 听说回来了啊？
3: 回来了，
7: 别愣着了，哎，赶紧出来吃饭吧，快吃吧，吃吧。
3: 什么事儿我就出去？
7: 我跟你说，今儿巧了啊，正好咱们小学同学聚会，老师同学们都来了，听说你回来，大伙想你啊，赶紧过来吧。
3: 哎呦，老同学啊，今儿我可得告假。哎呀！我刚进家门，我还没给我妈。
7: 不是 ，stop！
3: 怎么了？这是？
7: 我说什么来着？哥几个，出不来。
3: 不是，
7: 人能跟咱一块吃饭，人现在是演员了，知道吗？老师，你听见没有？这就是你教学生，好家伙！你瞧你们点这菜，人能吃吗？还什么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煎丸子、玉丸子、各种丸子、豆丸子、汆丸子。就这些个丸子，人家说相声的不能吃。

0: 哎，咱俩这嘴谁像说相声的？你可太利索了，你可。
1: 行了，我不跟你逗了啊！啊，位置发你了，风里雨里，这里等你。
0: 不是，老同学，喂，我让驾校那个，喂，
1: 儿子，
0: 哎呀妈，
1: 谁来电话呀？
0: 你小学同学，哦，非叫我出去聚会去？你说
1: 刚到家就出去吃饭呢？
0: 哎呀妈，啊，我不去。
1: 不是，
0: 我不去。
1: 妈都问问，你快去吧。那老师同学们这么长时间没见，肯定特想你。
0: 行，
1: 快去。
0: 我刚进家，不去。
1: 妈不着急啊，咱还有好几天呢，你别让老师的想你，是不是？快去吧。
0: 行啊，那我这么说啊，我去了。
1: 你去吧。哎，你看，哎，头一天没配上吧？哎呦，这一天过去了啊，
0: 嗯，那没关系。还有第二天呢。
1: 第二天啊，第二天你一睁眼电话就得来。
0: 哦，是啊。
1: 那当然了。哦，叮铃铃。
0: 哟呵，
1: 叮铃铃。
0: 喂。
1: 喂。
0: 哎，哪位？
1: 陈曦吧。
0: 哎，是我。
1: 我。嗯，常志堂常大夫。哟，
0: 常大夫，
1: 听说你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最近你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0: 要说还得多亏您呢。
1: 怎么呢？
0: 我现在正常吃饭啊，您调糖以后啊，我这血糖一点都不高了。
1: 是吗？
0: 那可不。
1: 太好了。出来吃饭吧。嗯，不是，你咱们哥们好长时间没见了，怪想你的。就这么着，就中午啊，我请你吃个饭好不好？哎，
0: 对，还得是我请您。
1: 行啊，
0: 行，
1: 你请我也行啊。咱哥俩谁请谁都一样啊！这中午12点不见不散，怎么着？哎！叮铃铃！哟，叮铃铃！喂，陈曦，哎，
0: 哪位？
1: 我啊，你堂哥。
0: 哟，堂哥，
1: 儿子，谁来电话呀？
0: 老唐，
1: 这个人妈可认识。嗯，妈知道。嗯，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江，没事总请你吃糖。
0: 我知道我这血糖是怎么高的了
1: 啊！哎，哥们儿，
0: 哎，堂哥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好家伙，你这一会儿多少年没见了？
0: 哎，那可不是，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记得上次咱哥俩见面啊，还是你儿子过满月，我开着车上北京给你随份子去的嘛。
0: 你记得真清楚。
1: 好家伙，多少年了一会
0: 儿？那可不
1: 是，不是啊？你说巧不巧？
0: 怎么着？
1: 居然我儿子也过满月？嗯，你能来吧？啊，
0: 能。
1: 哎，
0: 能。
1: 你跟着兄弟，我就知道错不了。哎，这么着，今儿晚上啊，不见不散。啊，哥请你吃喜糖啊！哎，儿子啊，又干啥呀？
0: 那老唐啊，他儿子过满月，非得让我去。
1: 这话说那得去呀。嗯，这叫礼尚往来呀。你儿子过满月，人家也去了，咱不能不去呀，咱就不能不仁义啊。
0: 吃饭我没关系。
1: 那咋的？
0: 那没事，你说就我这血糖，他还老请我吃糖，你说
1: 你这孩子，那少吃点呗。
0: 少，
1: 人家没有掐着脖子愣往里灌，
0: 那灌我也不吃啊，
1: 是不是？
0: 是啊。
1: 再说你不认识常大夫呢吗？
0: 我，
1: 你记住妈的话啊，你认识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志堂，就不怕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江请你吃糖啊。吃了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江请你吃了糖，就找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志堂给你降降糖。哎呀，认识常志堂不怕唐耀江，见了唐耀江就找常志堂。
0: 哎，好。哎呀，不愧是说相声的家属，嘴真利索，这玩意
1: 儿。行，快去吧，还去吧。
0: 行，
1: 两天了啊，
0: 好，
1: 两天了没陪上哥几个啊，看见了吧？
0: 全没陪上。
1: 到了第三天啊，你还没醒呢，电话都能来了。
0: 是啊，
1: 叮铃铃。哎呦，叮铃铃。
0: 喂，啊，谁呀？
1: 哥们，发小都忘了。
0: 发小？
1: 听说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我妈是你粉丝，特爱听你说相声。这中午陪我妈一块吃个饭呗。
0: 我还没陪我妈呢。
1: 哎呦，你看我妈说了，今儿你要不出来，我妈不认我这儿子了就。
0: 我要再出去，我妈该不认我了，你知道吗？
1: 嗨，你演员不认吧？哎，
0: 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中午不见不散。
0: 不是，喂，
1: 叮铃铃。
0: 喂，
1: 呦嚯，
0: 谁？
1: 这真是出了名的底气是足哈。
0: 谁呀？
1: 老领导都忘了吗？哎呦，
0: 老领导您呐，
1: 听说你回来了。哎，
0: 回来了。
1: 咱原来单位同事说特想你哦，委托我组织，晚上咱一块聚一聚啊，就这么着。
0: 喂，哎，
1: 叮铃铃。哎呦，叮铃铃。
0: 喂，谁呀？
1: 是陈曦吗？
0: 是我，
1: 老朋友都忘记了。
0: 什么老朋友啊？
1: 我跟你讲，最近我开了一个非常正宗的东北烧烤，
0: 听你这个口音就正宗不了。
1: 我想请你一起吃个饭了。
0: 不行啊，我这中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1: 中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
1: 都约出去了，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我们约撸一个下午串了，
0: 有撸下午串的吗？
1: 不见不散了。
0: 我说，
1: 叮铃铃，哎呀，叮铃铃，
0: 喂，
1: 马晨曦呀，
0: 是我，
1: 我的赵哥。
0: 哎呀，赵哥呀，
1: 哎呀妈，听你回来了，
0: 回来，
1: 这一会儿多年没见了。哎
0: 呀，是，
1: 真的吗？哥，安排咱一块聚聚好不好？
0: 哎呀，不行，哥啊。我这中午、下午、晚上都约。

0: 那出去。
1: 哎呦我的妈，够忙的呀！
0: 那可不，
1: 中晚下都约出去了，
0: 都约出去了。
1: 这么的吧，啊，白天你忙你的，啊，半夜两点哥带你唱歌去，
0: 也不行不行，哥，
1: 咋的呢？
0: 我搁家得陪我妈。
1: 哎呀妈呀，这话谁信呢？嗯，有半夜两点搁家陪妈玩的吗？这，你要这么的，老太太要是睡眠不好，半夜两点你带老妈一块来不就完了吗？
0: 赵哥，赵哥，啊，有半夜两点带老妈上歌厅的吗？这玩意儿啊，
1: 啊，不是，这就这么着了啊，不就不是？
0: 喂喂喂喂，
1: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0: 喂
1: 喂，
0: 谁呀？
1: 我是你爸，
0: 我是你爸。
1: 小兔崽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爸在家呢。
1: 我是你岳父。
2: 哎，爸爸，爸爸，爸爸是您呐！哎，爸爸，爸爸你好，
1: 我一定要造反的。我哎，
0: 没有没有，
1: 我跟你说
0: 啊，您有事儿啊？
1: 现在立刻啊，马上啊，来我们小区门口一趟。
0: 我上小区门口干嘛去？
1: 跟我们小区保安照张相。
0: 我跟他照相干嘛呀？
1: 我说我是你岳父，这小兔崽子就是不信。
0: 您跟他较什么劲呢？
1: 不行，哎，我俩可打赌了啊！啊，打你今儿要不出现，我就算输了啊！我一输，打明儿开始我给他叫干爹。哎，那
0: 我没辈儿了，爸爸。
1: 今儿你必须得来，我必须要这面。
0: 爸，你能不能别那么欠儿？
1: 赶紧过来！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0: 喂
1: 喂，
0: 是我，
1: 是陈曦，
0: 我是陈曦、啊，我回来了。我告诉你，我哪儿不去，今天就在家陪我妈。
1: 你爱陪谁陪谁
0: 干什么？
1: 我问你快递放哪儿？
0: 快放门口，放门口。
1: 儿子，
0: 放门口。
1: 我看这意思，今天又不在家吃饭了吧？
2: 妈，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1: 这就三天了，各位啊，
0: 好家伙，
1: 到了第四天，你一睁眼呢，
0: 我先把手机关了。
1: 儿子，关机做啥呀？
0: 妈啊，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了。
1: 怎么呢？
0: 谁也别给我打电话。哎呀，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哎
1: 呀，儿子，
0: 妈，
1: 好儿子，
0: 妈。
3: 哎呀，
0: 妈啊，哪儿来的音乐呀？
1: 我来电话了。
2: 嗨，
0: 嗨。
2: 啊，谁呀？对对呀，嗯，对，我是陈曦的母亲。啊，对对对，我叫大漂亮。对，
0: 我妈这什么外号啊？
2: 对，但我是挺好看。对啊，哦哦哦，稍等啊，你稍等，儿子找你的。嗯，
1: 找你的
0: 谁呀？
1: 你们团长电话
0: 都打您那儿去啊！
2: 快快快，看这电话。
0: 好家伙，喂，
1: 哎，陈曦，
0: 哎妈，
1: 嗨嗨嗨，
0: 哎团长，团长啊，团长，
1: 不是你手机怎么还关机的呢？哎我
0: 啊没电了。
1: 哦，在家待着挺好的吧？
0: 哎，挺好的。
1: 嗯，就挺好。
0: 你也要请我吃饭呢？
1: 啊，请你吃什么饭呢？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团接了一个紧急慰问演出的任务啊。哦哦，你马上现在立刻买最快的火车票回北京啊，全团同事都等你呢，辛苦了，就这么着了。
0: 哎哎妈啊，嗯，看这
1: 没事，妈都听见了。哎，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快回去吧，都等着你呢。
0: 妈啊，我这回回来我是真是一心一的想在家陪着您。哎，
1: 妈，您看这妈知道，妈能看看你啊，这个高高兴兴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哎，再者说还有那么多好朋友好兄弟惦记着你，妈也替你骄傲，是不是？当然了，要是再能陪妈吃顿饭就更好了。还中了，快快快快回去吧，快回去吧。
0: 妈啊，这事儿都怨我。
1: 不怨你，快回回回回回走吧，快去吧。
0: 哎妈，
1: 怎么着？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1: 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0: 你看我妈这嘴真厉害啊。您二老跟我一块回北京，我好好孝敬孝敬您二老。
1: 你说什么？
0: 跟我一块回北京？
1: 跟你一块回北京？
0: 对，
1: 不去不去，去不了去不了去不了。
0: 我妈这什么毛病？
1: 不行不行，我你忙你的，我跟你爸我俩也有事儿啊。
0: 你们俩能有什么事儿？
1: 我俩啥事儿啊？明天晚上啊，嗯，我们小学同学啊，他也聚会呀。哦，
0: 他也聚。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哎，
5: 谢谢。
3: 你说时间多快啊？嗯，回首去年啊，也没干什么正事儿，是吧？
5: 我天，也不知道您有什么正事儿。
3: 这怎么说话呢？就是说没原来，当然了，作品就不错，但去年一年呢，没拿出更好的作品。哦，这事儿还挺让我着急的。
5: 您还知道？
3: 那当然了。
5: 还有什么呀？
3: 还有就是没有作品就没法出名哦，我都45了，还这种知名度
5: 啊？不是，您说这个我不同意啊。您比如说有很多人都是很晚才出的名啊。
3: 谁呀？
5: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梵高，
3: 我知道啊。啊，
5: 还有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安徒生。哎
3: 哎，你能说几个出名之前没死的吗？
5: 不是，这不大器晚成吗？
3: 这也太晚点了。哦，当然了，艺术的追求可以往边上放一放。
5: 还有什么追求啊？
3: 个人生活呀。哦，这岁数孑然一身啊。你知道超，我有时候多羡慕你呢吗？哦，
5: 羡慕我什么呀？
3: 结婚了啊，是吧？二婚怎么了？最起码结婚了呀。
5: 不是我多赞呀，这是啊，我呀没结婚，没有二婚的事，没结婚啊。
3: 你还没结婚呢？
5: 没结婚。
3: 哎，不过也没关系。
5: 怎么着呢？
3: 你年轻，结了婚也没准还得离。
5: 不是您没好话是怎么着啊？
3: 不是，这不是
5: 不是我的事，您管不着啊。
3: 你的事我怎么管不着啊？啊，
5: 这怎么说呀？
3: 我就学畜牧业的啊。
5: 你好，这嘴里没人话，这位。
3: 我爸也着急呀。
5: 啊，是啊，
3: 对不对？我爸说了，娶媳妇就比出殡强。
5: 你爸爸会讲话，我天哪，这事儿也不用太着急。那娶媳妇是好事啊，
3: 是好事啊。你知道吗？哎，我们家吃饭你可没见过。
5: 是你们家吃饭我能见过吗？那玩意儿
3: 都什么岁数了？我妈还喂我爸吃饭呢。哦，
5: 那我理解你，你爸贪了呗？你爸
3: 这怎么说话呢？
5: 那怎么着还你妈喂你爸吃饭？
3: 老两口子感情好啊。哦，
5: 这看不出来，
3: 举案齐眉的，
5: 呵呵，
3: 多让我羡慕
5: 啊！您羡慕什么呀？
3: 你说到时候我还是一个人连喂我饭的都没有。
5: 那没关系，您找一护工啊。
3: 干嘛？我病了是怎么着？
5: 您不非要有人喂你吃饭吗？
3: 就是说一人很孤独啊。
5: 一人孤独没关系，现在社交的方式有很多，手机上那么多软件，您都可以试一试。
3: 是，哎，你说这太对了。但我觉得呀，现在那些软件有点超前了啊。我还是习惯在这电脑那个传统网站上寻觅一个啊。
5: 您有什么好的网站吗？哎，
3: 红杏出墙网。
5: 好好好，太好了。希望您找到一个正经人吧。
3: 交了20000的会费
5: 啊。这怎么交这么多钱呀？
3: 人家说了提供的是终身服务。
5: 怎么叫终身服务啊？
3: 就是你离了还管给你找。交完钱了以后人家还真有效率。
5: 那当然了。
3: 哎，给我介绍了一个
5: 介绍一个。
3: 那天见面了哎呦，这女孩长得漂亮
5: 是吧？
3: 漂亮。哎呦，哎，那鼻梁子垫的，那呵，那双眼皮拉的那眼犄角开的那唇线纹的，
5: 呵呵，
3: 就这张脸没个180000拿不下来。
5: 您这人都太物质，说不定人家心灵美。
3: 你说的还真对。
5: 那是
3: 人家坦诚上来就问了
5: 说什么
3: 有车没有？哎，有房没有？有存款没有？呵，这也太坦诚了。
5: 是是，您是听不出好赖话，这叫坦诚啊。
3: 甭管怎么说咱实话实说呀。
5: 您怎么说的？
3: 有车
5: 啊。您有条件？
3: 有房。
5: 呵，
3: 咱有存款呢。
5: 没看出来。
3: 你说他多讨厌
5: 他怎么了？
3: 刨根问底
5: 他怎么刨的？
3: 有车是什么车有房多大在哪存款是多少？
5: 咱说的是实话，给人详细介绍一下。
3: 捷达王。
5: 好嘛，
3: 这车次吗？
5: 不次。哎，至少这辉煌过。
3: 当然了，房子30公里。
5: 嚯，几位，我头回听说这房30公里，我天！
3: 不是，距离30公里。哦，
5: 距离哪儿30公里啊？
3: 六环。
5: 嚯，那还是北京的房产吗？这个
3: 有就比没有强啊！
5: 是是是。
3: 再说它大呀40多平米闹着玩的呢。呵
5: 呵，那您一个人是住不开。
3: 存款有啊？
5: 存款多少钱呢？
3: 每月还完车跟房的按揭，还能落下3000多呀！
5: 是是，我跟您说，就他那玩意儿，一个月顶多挣4000。
3: 你说我的条件次吗？
5: 您别问我，人家听完了怎么说呀？
3: 他都没听完。
5: 没听完？
3: 刚说到捷达王，人家就走了。
5: 是，哥，我也听不下去呀，
3: 这人太物质
5: 啊。是是是，
3: 不找也罢。
5: 对，您自己这条件也够次的，也是啊。
3: 又见了一个
5: 又见一个，这怎么样啊？
3: 听说过那么一句话吗？
5: 哪一句啊？
3: 美女不过百。
5: 哎呦，您这话可不该说这太看外貌了，这可不对啊。
3: 谁不想找一个好看的呀？
5: 您这个心思我倒理解。
3: 那当然。
5: 这个怎么样？这过百没有啊？
3: 整百。
5: 整百啊！哎，那也不算胖，正经挺漂亮的。二百啊，好，这不错，俩美女这个，
3: 但这女孩不物质啊。
5: 你跟我聊了哦，我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但是我的爷爷奶奶深深的扎根在这片泥土里。哎
3: 呦，您要这么说，人家在北京也奋斗过好几代。哎，具体谈一谈。

0: 来了。
1: 哦，您当年的这个喜欢的女孩，
0: 我发现超
1: 啊，
0: 当时的喜欢，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没有改变
1: 啊。是啊，
0: 哎呦那天
1: 啊，
0: 哎呦你来我往，
1: 呵，
0: 推杯换盏，
1: 啊，
0: 谈笑风生，
1: 多好啊！
0: 哎，这个时候
1: 啊，
0: 我拿着酒
1: 啊，
0: 坐到他的身边
1: 啊，怎么说的？
0: 当时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1: 啊，
0: 你还记得吗？
1: 啊，什么问题呀？
0: 一只小蚂蚁迷路了，问另一只小蚂蚁，
1: 嗯，
0: 应该如何回蚁窝？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1: 哦，这不知道，这答案是
0: 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1: 谁别给放着音乐了，就这位，这还给弹一琴，
0: 你看这多浪漫！
1: 应该也配弹一琴，
0: 多浪漫呢！
1: 是是，我就问问那边什么反应。
0: 他微微一笑，
1: 嗯
0: 嗯，临走的时候，
1: 啊，
0: 还亲了我一下。
1: 哦，因为这冷笑话亲你一下，
0: 那当然了。
1: 对，这不错，
0: 而且递我一个信封，
1: 啊，
0: 嘱咐我，
1: 啊，怎么说？
0: 一定回家再打开。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这爱情这东西，就来的就是猝不及防，赶紧回家看看到底说的什么。
0: 他结婚的请柬，
1: 结婚请柬啊，
0: 啊，
1: 送请柬还亲你一口，
0: 那怎么了？啊，
1: 这位也不是什么好人。
0: 甭管怎么说，
1: 嗯，
0: 咱得去。
1: 啊，这事儿您为什么得去啊？
0: 我喜欢他呀，
1: 啊，
0: 我得亲眼见证他的爱情。
1: 嚯，您瞧瞧这心还真大啊！
0: 我找了一个离那个舞台最近的地儿坐下。
1: 哦哦，
0: 生怕错过什么。
1: 是是，离舞台近的地方上菜都快。嗯，
0: 我看着他，哇，那天真是最美的新娘。
1: 那当然了，
0: 一身白纱，
1: 嗯，
0: 带着鲜花，
1: 呵，
0: 一步一步
1: 啊，
0: 镁光灯下就那么漫步着走过去。
1: 哎呦，
0: 这个时候那个男的过来了，
1: 啊，
0: 单腿跪地，举着戒指，
1: 啊，
0: 问。你愿意嫁给我吗？
1: 哦，
0: 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0: 如果你回答出来，我就嫁给你。
1: 呵，这什么问题呀？
0: 一只小蚂蚁迷路了，那另一只小蚂蚁应该如何回蚁窝？
1: 那怎么说呀？
0: 他没回答出来
1: 啊。
0: 我说，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1: 太好了，这俩人就爱听这冷笑，就你俩应该一起过，多余祸祸人那男孩那。
0: 三个月之后
1: 啊，
0: 我也结婚了。
1: 嚯，哦，您这一说我都没跟上您，就这么快您也结婚了？
0: 那是
1: 啊，这新娘是
0: 一个190多斤的女孩。
1: 好，我们又换一胖子。
0: 嗯，我还是那个
1: 啊，
0: 她愿意为我做出改变。
1: 她做什么改变了？
0: 减了2斤。
1: 减2斤叫做改变啊？几位，这玩意儿饿一顿也不止2斤呢，
0: 最起码说人家有这态度。
1: 啊，那倒是啊。
0: 哎呦，结婚当天
1: 啊
0: 也非常的热闹。
1: 那肯定啊，
0: 我爸上去还讲2句啊。
1: 那肯定你爸爸得说话。
0: 哎，问候各位的朋友，
1: 啊，
0: 各位的家人。
1: 呵，
0: 最后激动不已说了一句话
1: 啊。说什么呀？
0: 娶媳妇儿就比出殡强啊。
1: 哦，还这句啊。
2: 都说呀，人死了以后要变成鬼。这世界上有没有鬼呀？啊，这鬼什么模样？你们谁跟鬼谈过恋爱？哎，这没有鬼，是不是？还有人传说呀，这鬼呀会拉替身儿。啊，这鬼死了以后要想脱生怎么办呢？要把一活人弄死，来替他，这叫拉替身儿。尤其这淹死鬼。啊，水里淹死的，啊，你要下水他能把给你淹拉了。那么这拉屁声有没有呢？哎，我大爷遇见过一回。啊，我说完您就知道了。我大爷住在乡下，在城外，离我们家4里地。他住的这村叫小尾坑。您一听这名你就知道了，挨着水啊，没水它长不了尾子呀，是吧？我大妈也死了，就剩我大爷一人，光棍一老头，住在村边上，房后是一片尾坑啊。我大爷有手绝活，专门会种葡萄。哼，要种的葡萄好啊，十里八村都闻名啊，院子里种了10几架葡萄，每年能接3-4千斤的，啊。可是，一到秋天天受罪了。喂，怎么白天是弄葡萄，我晚上还得看着，这他怕人偷啊。这天月黑头，啊，那没月天漆黑漆黑的，我大爷坐在这 葡萄架底下这儿盘丝。

今年这葡萄这接的还真不少啊，那能卖不少钱呢。卖下来以后啊，我得给我老婆子烧点纸啊，送点纸钱去，哎，烧纸送纸钱，给这鬼啊送点钱去。正这儿琢磨着呢，就听房后头那尾坑里头那水呀，哗啦哗啦哗啦响声。一会儿的功夫又听见有说话的声。我大爷摘了耳朵这么一听啊，听了没几句，当时这脑袋嗡一下子就大了，头发滋就立起来了，汗唰就下来了。怎么了？这说话不像是人，是俩鬼，俩水鬼。就听这个说了，哎，大哥，您有喜事儿啊？听说您要拉替身。那说啊，是啊，啊，就是拉这村的啊，叫夏哲同。哦，您准备什么时候拉呀？在哪儿啊？那就明天中午啊，就中午12点，他不是到村这个当中间那口水井去打水吗？哎，他打水得哈腰啊，他一哈腰，哎，我顺势就让他给拉走了。啊，我听你喜信啊。说完之后呢，就听这水哗啦哗啦哗啦又响声了，响了这么一阵子呢，没声了。我大爷听完以后，这心差点没打嗓子眼里蹦出来。啊，常言说闹鬼闹鬼呀、啊，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啊，愣碰上了。这烟丝鬼还真拉屁事儿。哎呀，拉这夏哲同，哼，要说夏哲同这孩子，这小子，哼，真不愧他的外号叫夏哲同。嗯，他就是瞎折腾啊，这整天不务正业啊，净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搁一块胡混啊，不是骗啊就是偷，哎，没正形啊，嘴里头还哼哼唧唧的啊，唱戏还净琢磨着什么叫下海。嘿嘿，这回啊甭下海了，等着下井吧。他心里琢磨着有事，睡不着觉啊！这惦记着这怎么办呢？不管怎么样的救他一命啊！哎呀，搁屋里来回走溜啊，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他睡来回翻饼，上下折腾。您看吧，这倒好，人家瞎折腾这会儿没折腾，我大爷折腾上了。天刚一放亮，我大爷就起来，赶紧就奔村里当间那口井去，在这井边上找了个土堆这么一坐，当上心说我看你来不来，等啊等啊等，哎，快到中午了，哎，这瞎折腾他来了啊。就见这瞎折腾挑着一副水桶，晃晃悠悠的啊，嘴里还唱唱唧唧的，一边走还一边乐。我大爷瞅，哦，你还乐呢，呵，这真是啊，在望乡台上唱戏不知死的鬼呀、啊、你哎呀，这真是，那也得救他呀。哎，眼看这就到中午了，怎么知道呢，中午啊这太阳在正顶上，直接可以倒在这井桶里头。就这时候这瞎折腾把这水桶一放，弯腰就要打水。我大爷瞅，赶紧上去了，一把就把水桶抢过来，撒腿就跑。瞎折腾吓一跳，哎，大爷，您拿我水桶干嘛？您放下，哎呀，您放下。我大爷不理他，在前面腾腾腾腾就跑，瞎折腾在后边就追。爷儿俩一直跑到村外，累得我大爷呼呼直喘。小子，算你命大呀！哎，这怎么了？怎么了？我大爷一五一十把昨晚的事儿一说，

0: 让他们吓坏了，
1: 扑通赶紧跪下。哎呦大爷，您真救命啊，救命恩人。哎，
0: 别来这套
1: 啊，咱自己爷们儿犯不上说这个啊。
0: 行了，
1: 你以后只要学好走正道，就什么都有了啊。
0: 我大爷看了看这日子，
1: 行啊，时辰过去了，挑水去吧，没事儿。
0: 哎，瞎折腾把水挑走，我大爷回家了，
1: 高兴啊，救人一命。
0: 到了晚上，接茬在这葡萄架底下听着，听到这后边这水坑里头、苇塘里头，哗啦哗啦哗啦，水又响声了。听那俩鬼又说上了，这说了：“大哥，给您道喜啊！”那说了：“嗨，喜什么呀？甭喜，水凉。”您不是拉屁事儿吗？还没拉了，这让人把时辰给破了。哎，是不是咱们说话有人听见了？这附近没人，怎么没人？这不就住着一老头吗？这是不是他给说了去了？没准儿。我看，干脆，咱们就拉他当屁事儿吧。我大爷听啊。拉我，吓得赶紧就跑啊！他这一跑啊，就听那水坑俩鬼说：“哎，别跑，就是你！”哼，我大爷跑得更欢了，一口气儿就跑到我们家去。半夜一敲门，把我们都惊醒了。一问这事儿啊，他一说，我爸爸听着也半信半疑。得了，先睡觉，有什么话明儿再说。第二天，我爸爸陪着我大爷回村了。到家这么一看呢，坏了，怎么葡萄全没了？后手细一打听啊，才明白，拉什么屁事儿？这瞎折腾跟那俩水鬼是一世合伙偷葡萄。
2: 是面向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陪伴，还是无声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语气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山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说不。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0: 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5: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0: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 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3: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5: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4: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7: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

0: 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0: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2: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0: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0: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

0: 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丰县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稳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自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2号证实，2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遇难，1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1: 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0: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4: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3: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0: 对此，伊朗方面2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0: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以色列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

0: 议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1: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暴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2: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2: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8: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9: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10: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8: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1: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8: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

0: 是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0: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3: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机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0: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4: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5: 你来吗？
0: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5: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0: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6: 下一步

0: 计划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也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14: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5: 建筑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两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16: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后来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

0: 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1: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2: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1: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2: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
3: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4: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3: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5: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2: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移动堡垒。055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6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10艘055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7: 发射指令，警示发射，
8: 发射，
7: 发射。
9: 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
8: 055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9: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3代装备为主体，4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4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8: 05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05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9: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的威慑。
10: 制空舰指挥，编制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11: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10: 明白。多慢动？
12: 多慢动？
10: 收到，天机天动敌打击群态势。
13: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10: 二队明白，
14: 雷达明白，
15: 点弹明白，对不对？明白。
13: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8: 05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16: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架、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间电各个空间形成一种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8: 李亚强强调，05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05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16: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压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8: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10艘05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10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回望05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9: 从第一艘跟05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5有了实收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8: 十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12: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上有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省气神器靠近燃气表就能使燃气的计量变慢，它真的能省气吗？
2: 但实际上呢，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示数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3: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24: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25: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26: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25: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 30%、变慢 55%、甚至变慢 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 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0: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25: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3: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

0: 量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见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商家的宣传和一线燃气员工的初步解释，也了解到从燃气表的工作原理来讲，所谓的省钱神器起不到任何省钱的作用。
2: 而且呢，强磁可能还会破坏智能表的电子元件，导致关阀或故障。那么既然商家说的有模有样，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流行开来的？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4: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呢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3: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4: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3: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0: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

0: 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了反转。
1: 这一现象的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究竟是短期的徘徊，还是已然积重难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3: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他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他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他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2: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3: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2: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4: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2: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 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 57% 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 14% 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 44%， 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 33%。 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4: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2: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5: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2: 美国一向在制度领域颇为自信，自诩山巅之城和民主灯塔。然而在山巅塌房、灯塔褪色已成既定现实之际，华盛顿的政客一边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一边却仍在忙着相互甩锅。刘卫东分析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下滑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4: 其实美国优先，它是美国整个的精英和大众具有共识，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对此都有共识。同时呢，美国的硬实力也在相对的下降，后面的追赶国家跟它的距离也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未来也会变得更为自私，更加迫切的希望维护自己的单边利益。那这样来看呢，美国的形象这个下滑它具有这种长期性，虽然短期还可能有所反弹，但长期趋势是缓慢下降，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香港交易所将于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

0: 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该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今天起到五号在深圳举办。论坛以量与质相融合、量超质共融算为核心主题，延续往届跨学科交流传统，汇聚全球量子科技领域顶尖智慧，推动技术从实验室突破迈向规模化产业应用。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今天在上海落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共吸引900多家参展企业，展出面积14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为行业提供了展示创新成果的平台，助力全球数字娱乐产业的未来发展。体育方面，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足赛事今天开赛， U17 国足今晚将对阵来自英格兰的阿森纳 U17 队。国际方面，美国将从3号起对50国实施签证新政，申请人最高需缴纳$20,000保证金。若签证持有人能遵守签证与保证金相关规定，所缴保证金将予以退还。相关规定适用于商务和观光用的 B1 和 B2 签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